滴血汗，唱一曲江山。那灯火阑珊，曲终人散悠然。

间。杜鹃花红点点，霞光落在草原，看十里深情呼唤，醉在天池边温暖双眼。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酿造，品味贵苗，贵苗酒。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7: 匠心酿造，滴滴醇香，贵州烟台酒。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场音乐会，约翰威廉姆斯的柏林音乐会。那么讲到品味古典，大家总觉得古典应该是巴赫、贝多芬、布拉姆斯等等这些作曲家的事儿，所以相对而言，约翰威廉姆斯跟他们就有一些不同了。这是一位电影的作曲家，也是一位指挥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又是这种多元放在一体的一位艺术家。所以今天呢，我们更多的要跟大家聊的是他的电影音乐在柏林开的那场经典的柏林音乐会。那么何老师呢，是我不知道在你们的眼里他的重要程度是什么样的。
1: 在我看来呢，约翰威廉姆斯他是一个用音符去做建筑的，去用音符去拍电影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么一个作曲家。所以其实他从作曲家的角度可以说他是用音符拍电影，他是有导演思维的作曲家。虽然只有音乐会，但是我们听到音乐的时候，我们的眼前就浮现了那一幕幕经典的电影场景。
0: 作为电影音乐的研究者而言，他看到的是威廉姆斯在电影音乐当中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古典的爱乐者而言，他们关注的点是说，这场音乐会是柏林爱乐演奏的，柏林爱乐居然去演电影音乐。

0: 乐了，这是多么新奇的事儿！这也是我们整个电影音乐跟古典音乐的融合。所以这场音乐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让电影迷跟我们的古典音乐迷都能够认同的点？确实，从曲目就可以看到，是奥林匹克的号角。这个作品在电影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其实关于这个曲子呢，是有这么一个小说法的。嗯，因为当时在这是一个首先为运动场景去谱写的一个音乐。那么其实一开始威廉姆斯对于这一段音乐他如何去写是没有头绪的。他一开始从作曲家角度，他可能就是在琴键上摸几个音乐动机，但是他并没有很完整的一个构思，直到他站到运动场上的那一刻。他看到了蓝天下面的跑道，他就感受到一种非常神圣的一种力量在这个感召着自己。于是他回去以后，他非常的激动，他就写下了我们现在所听到那段旋律。但是在这首曲子的排练过程当中，完全就是按照军乐团的排练方式，我就要你们整齐划一，叫你们非常充满力量。当时威廉姆斯据他所说，他排练的时候他只想一件事情，他希望这个音乐可以托起明天的太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听的时候能感觉到很强的力量感，那么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感觉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0: 所以这场音乐会威廉姆斯并没有请任何一位其他的指挥家来执棒，他觉得我的音乐我做主，我要把我自己的这种感受传递给大家。而对于乐队而言，当他们聆听的不是一个指挥的号令，而是一位作曲家对于自己作品诠释的时候，这种合作态度也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先从这首奥林匹克的号角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旅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9，4006686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

0: 注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九块九？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快就。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这位是一直陪大家的多多。
1: Hello。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杨友圈好友邓博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是节目组的忠实粉丝，想点首凤凰传奇演唱的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送给我自己，祝我每天笑容满面，事事顺心如意，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让未来的一切充满无限期待，幸福与我同在，快乐永驻心间。此外，愿我人生路上幸福常伴左右，身体健健康康。
0: 来自天津的网友吹泡泡的小燕子说了，单位每年办年会啊，节目年年换，但压轴的永远是那首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领导带头拍手，大家跟着又唱又跳，那叫一个热闹。想点这首歌，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大群人在一块开开心心，把烦恼都赶跑。
1: 哇，真的是这样。那这首歌我们还要送

给央友圈的好友苹果派大星秦 only 我自己，你们的点歌留言我们都看到啦，那就让快乐的旋律响起来吧，我们一起来听感到幸福。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湖北武汉的薛淑兰留言了，说我们家里啊三个孩子闹得我脑壳疼，天天跟在屁股后收拾，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今天呢想点一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跳舞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烦恼总是没完没了，咱得学会忙里偷闲，你们说是不是？太赞同了。
1: 你听这留言咱都能想象到那个热闹劲儿 啊，家里可不都得像个马戏团，三个神兽啊，你就人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当爹的应该是深有感受吧。
0: 但是挺幸福的，我是觉得你换一个角度看，这些所谓的烦恼其实是甜蜜的负担。这三个孩子闹是闹啊，但是你也知道等他们长大了，对不对？你想让他们闹都没人理你，有空能回家看看你就不错了。所以说呢，啊，该躲的时候呢躲一会儿没问题，该犒劳自己的时候呢也千万别手软。
1: 那忙里偷闲怎么能叫躲懒儿？这是续命。咱们今天这首歌啊，就请您先听着，给自己倒杯茶，坐在沙发上，眯上眼睛休息三分钟，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跳舞，我们送给舒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云南昆明的陶乐晴留言了，说以前老公去英国读研，我还在普通学校为学费发愁，总觉得配不上优秀的他。那阵子我拼命兼职学习，就想离他近点儿。他让我不要焦虑，等我毕业就结婚。前两天我们领证了，点一首《稳稳的幸福》送给老公。这日子得来不易啊，愿我们一切都好好的。
5: 从英国到昆明，从为学费发愁的女孩到领证结婚，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我相信啊，这一路虽然走起来看着像偶像剧，但背后真正的内核是因为你本就值得。祝福你默默努力的女孩终于等来了这份盛大而又幸福的结局。
6: 羡慕吧，
5: 羡慕。哎，
6: 我想跟乐晴说啊，最稳的幸福从来不是谁等到了谁，而是你们都在往一个方向跑，这种苦尽甘来的踏实真让人羡慕啊。
5: 只要心在一起，哪里的日子都永远艳阳高照。那咱们就把这份充满幸福充满踏实感的稳稳的幸福送给这对新婚燕尔的新人，愿你们未来的每一天

0: 平安喜乐。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自个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

0: 我们一起来继续看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罗广平留言说，海洋梅文点首至少今天很快乐吧，以前我这人活得特拧巴，芝麻大点事儿能愁好几天，真会把自己累够呛了。现在我想开了，管他明天有多少烦心事儿，起码现在我能安稳听歌，这就挺好。人啊，得学会及时行乐，别老跟自己过不去。
1: 这条留言也提示我们所有正在看节目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给心留一点空间，适当的做一个大扫除，去给它腾空，好不好？那我们就通过这一首歌的时间，闭上眼睛，仔细聆听，给自己的心灵做一次淘洗，让我们认识一下曾经的清澈的你自己。
0: 那这首至少今天很快乐带给广平，不只祝你，也祝我，祝我们，祝每一个人听得舒坦，活得自在。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凯迪士智能锁。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接下来认识的这一位呢，是来自天津的张廷海。他说，杨哥梅文，上个月啊，我闺女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去外地面试，她出发前一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陪她聊到半夜。后来他发消息说，爸，我拿到了，配了个呲牙笑的表情。然后那一刻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想点那首快乐小马送给女儿，每个勇敢迈出去的人都值得奖励自己一朵小红花。
0: 所以其实很多离家在外闯荡的子女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比如说梅文刚才读到这段的时候可能也共情了，会想到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女儿跟父亲之间的那个情感很特别，就是他会非常的含蓄，但是你明明能够感受到父亲对于女儿的那份惦记，然后他又非常克制的不让你去担心。那这首歌呢，我们也送给第一次出远门的这位朋友的 孩子，希望他在外能够勇敢地闯荡。小马长大了，总要自己出去跑跑。小马过河这个寓言很多人都知道，但其实他想告诉我们的就是，只有让他学会过河，他才知道水深水浅，但是你相信他，他一定能够达到彼岸。这首歌送给你们。

嗨嗨嗨嗨！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凯迪士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江苏徐州的傅少明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刚工作那几年呢，工资不高，和两个朋友合租，月底吃不起饭了，就煮挂面拌酱油，但我们穷有穷的乐法，周末骑自行车去河边野餐，带一包花生米，几瓶啤酒，能聊一个下午，想点一首《穷开心》啊，日子紧巴的时候呢，开心也不打折。现在条件好了，反而最怀念那段穷乐呵的时光。
9: 其实啥叫穷乐呵呢？好像就是如果没有付出很高的物质投入，能感受到最纯粹的快乐，这就叫穷乐呵了。
10: 可能很多男生都会有这种感受和这样的回忆，就是同学们呢，到了月末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口粮了。就是一碗方便面，我们要多放点汤。拥有这碗泡面的人呢，可以有资格吃面。其他的人呢，根据对宿舍贡献的大小，可以选择吃两口、吃一口和把那个汤给我留下。

0: 那也是分享了滋味，
1: 分享了滋味，这个就是你说的穷乐呵，你知道吗？所以这位朋友他怀念的不仅是那碗酱油拌面，是那个什么都缺但是就不缺心气儿的自己，是那两个一直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3: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4: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3: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5: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6: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7: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情就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
8: 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
9: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7: 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10: 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8: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0: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出一方歌。说到陕北民歌，非常知名的陕北小调，
1: 小调其实在陕北民歌里面数量是最多的。

别管黄石峡谷清水流，六楼七姐写下名。

是那修天游，风沙为伴唱春秋。再说一曲劳动号子你没听，开荒打号正三零，民歌小调为闯征，黄土翔

0: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出一方歌。说到陕北民歌，大家往往想到的都是信天游，但其实不止，对不对？
1: 是的。
0: 还有我们陕北小调。
1: 对对，小调其实在陕北民歌里面数量是最多的。哦，对，它包括了所有的生活的这些东西都在里边。你比如说有榆林小曲，二人台，这都属于小调，包括生活上的一些风俗呀、嫁娶呀，这些歌曲都属于小调范畴。
0: 那小调跟信天游的唱法上、风格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对，最大的区别就是小调它是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会有情节，会有叙事性。你比如说这个掐蒜台，他就是去掐蒜台干农活，结果一个小后生从墙里边跳进来，他这个小后生就说看到你这个人才好，就想交朋友嘛。然后这女的就说你来得早也不行，来得迟也不行，正合适的时候你来，我给你把双扇扇门打开。
0: 哦，对，讲的也是爱情故事。
1: 爱情故事、是他这个小调，其实大量的还是以爱情歌曲为主。对对，
0: 非常的生活化接地气。
1: 是的，
0: 相比于信天游来说，一个是豪放派，一个是婉约派。
1: 对，包括走西口这样的歌都属于小调范畴。
0: 那所以是不是在陕北的土地上，我们的小调非常的普及，随处可听了，
1: 到处都能听到，舞台上可以听到，老百姓干活的时候也会哼唱。对，所以这个小调是普及性也是很大的，是吧？
0: 哎，老师你听，好像前面就有人在唱歌。哎，
1: 对，
0: 走，咱们去听听看。
1: 好

0: 声音好，好听好听。
1: 刚才唱的是我们陕北民歌，叫《三十里铺》。
2: 对，三十里铺，
3: 很经典，也正好是小调，
2: 也是小调。所以你看这个小调啊，无处不在，包罗万象，是吧？所以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什么走西口呀等等的，它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写照。
3: 对，
2: 还有一首歌特别好，叫《绣荷包》，也是一个爱情歌曲。它就是女孩子要给情郎送的一个荷包，写了一首这个一个小故事。哎，
1: 绣荷包我也会唱，要不我唱给你们听吧。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2: 太好了，来，
3: 谢谢，
2: 太好了，好，
3: 好。

0: 挺好，
1: 好优雅，
0: 好优雅，对。
1: 所以这个儿女情
0: 对，所以陕北人你看表达爱情也有这种抒情的，
1: 对
0: 对，不是光是豪爽是吧？
1: 对，不一定都是豪出来
0: 的。对，它是哎很美的这种对。

死猪呀越往北搬，扎根塞上古城板，携手小友代代

0: 在我们陕北大地之上，除了代表我们感情的小调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铿锵有力的号子。
1: 是的，因为这个号子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音乐，因为传功号子里边其实最好的一首，就影响最大的就是《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在我们山北大地之上，除了代表我们感情的小调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铿锵有力的号子。是的，因为这个号子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音乐。哎，
1: 它只要劳动，它就有号子。为了让大家把劲儿使到一处。没错，
0: 我最早是听川江边上有船工号子。对，你看还有打夯。 你要修房子是吧？要把土要弄扎实，打夯的，就各种各样的都有。 各个工种都有自己的号子。
1: 都有号子，对，船工号子更多。嗯，因为那个时候的所有的交通，最便利的就是航运了，是吧？嗯，所以黄河、长江上都有号子。
0: 所以音乐就在我们的劳动生活当中。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号子里边也有一些算曲，
0: 它
1: 就为了解闷儿嘛，是吧？
0: 对，
1: 那么辛苦的劳动，对。 因为船工号子里边其实最好的一首《云想最大的》就是黄河船夫曲，
0: 非常经典。我听过，
1: 他又叫《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0: 哦，还有别的名字？
1: 有别的名字。
0: 他名字是有一个来历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作品呢是家县人，叫李思命，他本身就是一个船工，他在100年以前创作的这首作品。当然，我说创作他是填词儿，这个词儿是他填的。这个作品曲子还是老民歌。 它是一个叫秧歌剧，秧歌剧里面就是表现的就是一个女孩要上船，船工就问她几个问题，说天下黄河有几十几道弯，然后她回答，最后这个他就成姑娘，成姑娘就回答说99道弯，99个艄公，99个竿，最后把这个你回答好了，你可以上船走。
0: 哦，
1: 它是这样一个，
0: 原来还这样一个故事的来历。
1: 对，它是一个秧歌剧，所以这个作者李思命本身他就是。 首演的时候，他就是100年以前演的这个艄公。嗯，
0: 老师，您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来这个公园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我听说今天公园里正好有个小型演唱会，会演唱这首歌。
1: 太好了，那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0: 走，我们去欣赏一下。
1: 好的。
0: 哎，正好开始了。

0: 哇，真的是太好听了，听起来非常的震撼。是的，是的，就这个《黄河船浮曲》啊，是在最早的时候是在鲁艺采风的时候在嘉县获得了这首作品。
1: 我上次听这首歌就是在总台春晚上唱响的。
0: 对对，
1: 我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刻，听完之后心头一震，就觉得说，哎呀，咱们陕北人就是一代一代的唱着这样动听的号子，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是的，这个而且他们这个版本都不一样的，
1: 说明咱们的民歌一直在改编，在发展，
0: 一直在发展，就是和时代相适应嘛，是吧？

0: 手帮他新抱贴。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说到陕北民歌，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信天游了。
3: 对，
2: 我听说它是最具代表性也是传唱度最高的。那我想知道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号子和小调有什么区别呢？
3: 它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调它已经就是讲故事，有人物，它就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歌里面会表达出来。但信天游不一样，它就是直白的表达，就是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它有即兴的东西，有很大的成分是即兴的。所以就说信天游是陕北人情感的最直白的表达。
2: 所以信天游也是顺天游随天游。
3: 他有一句话叫信天而唱，顺天而游。所以他就叫信天游。这个信天游这种形式，他就比兴的手法很多的地方都有。黄河沿，你比如说他地方不同叫的不一样，有叫三曲的，有叫爬山调的，有叫顺天游的。这个到了内蒙他叫啥，叫满汉调。都是异曲同工，都是一样的，上下句两句一押韵。对，都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情绪上有衔接，故事上没有衔接，它就跳跃性特别大，所以就产生出了非常经典的歌曲。
2: 确实像我这种不是北方人都会唱，而且非常的上口。
3: 对，是的。
2: 但是我想知道，咱们这三个都是我们陕北民歌的代表形式哈，那为什么只有信天游是最具代表性的呢？
3: 对，他就是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没有讲故事，他是在说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所以陕北民歌不得了，你比如说这个今天大这么大太阳，他是非常有理想主义的，非常浪漫的。他唱了一句什么呢？叫红个淡淡的日头不晒人，就是说这个日头这么大它不晒人，这是理想吧？
2: 对，
3: 这怎么可能不晒人？
2: 对，很晒人，现在就很晒。
3: 对，但是他后一句表达了，他说老天爷心疼我们受苦人。你看他说有伟大的理想，他觉得太阳不能晒我，实际上是晒得不行了，他才有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浪漫，是吧？对，
2: 既唱出了自然又唱出了人文。
3: 是，
2: 还是非常的接地气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我们也知道尚老师其实您也是到处去采风，了解了各种各样各地的信天游。所以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信天游最打动您的点是什么呢？
3: 陕北民歌比兴是最明白的，最直白的，最露骨的，也是最能表达心声的。
2: 所以我们陕北民歌这么的真，也能够被称为黄土地上的诗经。
3: 对，
2: 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3: 是的，所以你看陕北民歌它并不是民歌里面最多的，但是它一定是最精彩的。
2: 没错，最具代表性的。
3: 最具代表性的。
2: 所以咱们来都来了，我听到远方好像已经唱起来了。
3: 对，

0: 这两天跟着尚老师了解了非常多的陕北民歌，收获满满。
1: 对，陕北这个地方就是在黄河沿岸，有很多的民间艺术，非遗。
0: 夷陵剪纸也是我们的非遗宝贝。
1: 对，
0: 今天呢，我专门请到了我们市级的夷陵剪纸的非遗传承人杜米军老师，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
1: 好的，
0: 走，
1: 好。
0: 杜老师好，
2: 同学们好。
0: 哇，大家都在呢。
2: 啊，来，过来坐。老师傅来了，也要给你们一个小的剪纸，你们自己查体验一下啊。
0: 你看，还是很有我们的陕北特色的。
2: 对对对。
0: 那这样吧，老师您边教我们，我也边跟您了解一下我们的夷陵剪纸。因为其实呢，我作为主持人也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各个地方的这种非遗剪纸哈。
1: 对。
0: 但我发现在图案的选择上，包括手法上，确实是有很大的区别。你看刚才我们选的这些图案，我觉得都很有陕北特色。
2: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案的选择上，我们一般陕北这边的夷陵剪纸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图案呢？
2: 像榆林以上，他们以九戏为媒，他们那个的风格像南方湖北那边、河北那边的
1: 比较柔和一些
2: 啊。对，比较九戏，
0: 精致，很小巧。
2: 榆林以下就是以粗犷浑厚为主，
1: 对，
2: 跟那个汉画像是有点相似之处。
1: 对，
2: 就是它比较笨拙、抽象，但是你看上去越看越好看。
0: 所以我们在图案的选择上，是不是也会选择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
2: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美食、娃娃，还有比如说什么的字样，出入平安啊。
2: 有，
1: 这里面有民歌，
0: 剪纸还有民歌。
1: 对，他们剪赶森林是吧？有嘛是吧？
2: 其实陕北这边的剪纸啊，它就是老百姓以前生活贫穷，它完全都是为了装扮自己的生活，丰富自己的生活。他姐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向往，比如说我希望我有一个摩托车，我可以接一个人骑个摩托车，就这就是
0: 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像

0: 陕北以前这边就是2000年以后啊，很罕“尖子”这个词儿，在2000年之前，几乎上在陕北这儿没有“尖子”这个词儿啊。我的国家有人结婚的时候要叫那边给我们叫叫花花，根本害怕“尖子”这个词儿。
1: 哎，其实这个也跟我们的这个姓田有很像啊。你看这个歌是叫花花，山丹丹，
2: 对，叠子，
1: 对。剪纸其实就是更规范的一种说法嘛，
0: 就是。
1: 那您现在从事这个剪纸行业，或者说从小学剪纸多久了呢？
0: 哎呀，我实际上都开始刚我奶奶那会儿学上了，大概就30几年。我
1: 刚才30几年，
2: 我刚才跟他还聊了这个，男人剪纸特别少，女的巨多，所以我见他以后我就很惊奇，他这么。粗糙一个男人做这么细致的
0: 那时候就是我奶奶姐从小看着她，因为我那时候奶奶经常小时候经常带我我父母该比较忙，要在陕北这边她农活比较多，要出去干农活，所以奶奶带我，她有时我奶奶手比较巧，在这边过年呀，孩子结婚找她教个细字，过年找她教个福字，或者教个其他的图案
1: 一开始本来是给村民们邻居们帮忙，
0: 对对，那时候就是都是免费的，就是你人家有需要，他拿一张红纸带你家里来，说你给个交个绳交娃娃了，该交个喜字了，该交个窗花了这都是免费的。
1: 结果后来因为奶奶手艺太好，
0: 对对，
1: 然后忙不过来，小小的你就也开始
0: 对对
1: 顶上了，
0: 对对
1: 对，是吧？
0: 我们姐妹几个都会教，我姐我妹他，我弟不剪，我姐和我妹他们都剪。哎
1: 呀，剪纸世家呀！
0: 我剪纸三代了，
2: 因为这个剪纸也有几千年是有了，汉代的时候就有。
0: 对他们说，汉代就有了，那时候没有纸的时候，他剪在树叶、贴皮上，
2: 什么驴皮是吧？
0: 对对对，
2: 之类的，就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2: 啊。就是汉画像式里边有很多都是
0: 对
2: 像剪纸的东西。
0: 其实谈到这个汉画像式。其实它这个结子你如果把它贴在一块石头上，
2: 它就是
0: 一幅
2: 汉画像。对，
1: 所以咱们榆林剪纸有汉画像的风格在。
0: 对，
2: 就说明汉画像当时那个模子就和结子是一样的。
0: 只不过是它结子是结在纸上，汉画像它刻在石头上。
1: 明白了。
2: 对。
1: 所以咱们中华的这些文化和艺术都是相通的。转眼间我们都完成自己的小作品来展示一下吧。
2: 我这个是一个蟾蜍是吧？
0: 对，你那个蟾蜍是辟邪的。
1: 我这个是祈求吉祥的。它这个应该是一个蟾是吧？蟾一鸣惊人。
0: 对，
1: 你这手也巧啊，好看。
2: 它本身是做手工的，
0: 第一次。
1: 不是歌手吗？
2: 他会泥塑。哎呦，
3: 在歌唱歌之前，我是搞这个泥塑。
2: 泥塑，
0: 对对对对，
1: 好厉害。
3: 对，
0: 这个也剪得很好。他第一次剪，
3: 第一次剪。
0: 你看他这个剪的
1: 线条很流畅，
0: 哎，线条很流畅，很到位，剪的。
2: 直接就收了吧，把它。啊，
3: 收了，把我也收了。
0: 可以。哎，
1: 在老师收徒之前，我们要不邀请老师也一起来欣赏一下苏老师的歌声？听说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
2: 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九块九，
1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3: 是四十年的老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解放军叔叔，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我们上一届的同学都喜欢和解放军同志们一块玩。
2: 哦，他行，他是我们文艺组长。
3: 你
2: 跳舞、唱歌、讲故事，他样样行。
3: 你，
4: 叔叔，和我们一块跳去吧。
3: 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5年3月5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片《雷锋》上映。著名音乐家傅庚辰为电影创作的主题曲《雷锋，我们的战友》也随之迅速在全国唱响。其实电影主题曲的歌词初稿原本叫《高岩之松》，傅庚辰也很快根据这首词谱好了曲子。但是当他带着这首歌来到雷锋班体验生活之时，他渐渐意识到创作方向出现了问题。他曾在一次采访当中表示，雷锋不同于董存瑞、黄继光那种在战斗中献出生命的英雄，他成长于和平年代，他的模范事迹发生于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中，伟大寓于平凡，这才是雷锋的特点。于是高岩之松显然是不能用了，而词作者当时无暇修改，傅庚辰决定迎难而上，首次尝试包办词曲创作，歌曲《雷锋，我们的战友》由此而生。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这首歌再次重温雷锋的故事。

0: 王大力，你好。
1: 你也不累呀、啊，出了三四天车，刚回来，就又修起车来了。
0: 有一个螺丝送了。
1: 那急什么？明天再修不也一样吗？
0: 明天有明天的任务。
1: 哎，出差带什么好吃的回来没有？
0: 没有。
1: 有什么好吃的，拿出来咱们吃点嘛。
0: 怕你咬不动。
1: 别太小气了啊。雷锋，你在咱们营房附近吃点破烂就够瞧的了，怎么出差还干这个？
0: 哪有都可以吃。
2: 雷锋，你回来了。你好呀。
0: 不宽，
2: 快回宿舍洗脸去，吃完早饭咱们一块上街去玩。
1: 哎，
0: 去玩
1: 啊？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天。
2: 对。
0: 哎，那你们想到哪去玩？
1: 逛公园。
2: 咱们仨再照个相。
0: 吴宽
2: 啊，
0: 你的津贴费不是早花完了吗？
2: 那上个月你给我存的钱呢？
0: 哎，你自己说的，这个月不用吗？
2: 好，不用。我妈又给我寄来了10块。
0: 吴宽，你怎么又？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回去吃饭，吃完饭还要逛公园呢，快走走走，走吧。

0: 一定是解放军俘虏。解放军叔叔，
1: 哎，
0: 参加我们一块跳舞吧。
1: 不，我们看看。
2: 会的，参加吧。
0: 李老师，
2: 我们少先队的同学都喜欢和解放军同志们一块玩。
3: 不，我们不会，
4: 我们不会。
3: 哎，
2: 别客气，一块玩吧。
3: 不，我们俩真不会。
4: 哎，
3: 哦，他行，他是我们文艺组长。
1: 你

0: 跳舞、唱歌、讲故事，他样样行。你，
1: 叔叔，和我们一块跳去吧。
2: 好。
3: 你这不是坑他吗？
0: 嗨，雷锋他喜欢跟孩子们一块玩。走，咱那边看看去。

0: 同学们，我不会讲故事。
1: 你会，那个大个警局叔叔说的。
2: 周大庆，你别那么着急呀，让叔叔好好想一想，他一定给你们讲一个最好听的故事。
0: 那我给你们讲个什么呢？
3: 讲神话的。
4: 对，讲神话的。
1: 不，讲打仗的。
4: 对，讲打仗的。
0: 我没打过仗。要不我给你们讲个英雄黄继光的故事。
1: 叔叔，你没打过仗？我不信。
0: 不，我真的没打过仗。
1: 你骗人。没打过仗，那你手上的伤疤是哪来的？
0: 这是旧社会在我身上刻下的仇恨。我也有过家，也有过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可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活到解放的那一天。我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了，12岁的哥哥给资本家做工累死了，小弟在妈妈的怀里饿死了，我的妈妈死得更惨，她被地主家的少爷逼得上吊死了，家里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再就是爸爸砍柴的一把破砍刀和妈妈上吊的绳子。

有一天，我上山去砍柴，回来路过地主家的大门口，碰见了地主家的婆娘。地主婆娘说，我砍的是他家山上的柴，让我把柴送到他家去。我不肯。

0: 谁？
1: 我。
0: 换岗了。
2: 啊。
1: 哎，他们通知有重要新闻。
2: 哎，什么时候？
3: 本社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鼓励下，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正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串犯大陆沿海地区。
0: 我到联播去。
3: 来自各方面的。

0: 南部的东部县政府。
1: 雷锋，回去吧。代我请个假。

0: 雷锋，
1: 到。指导员，你可回来了。
0: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呀？
1: 指导员，团部批准了吧？
0: 批准什么？
1: 你没到团部请求战斗任务。
0: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还请求什么呀？
1: 那我找政委去。
0: 哦，你以为政委会批准你吗？
1: 他不批，我上沈阳；再不批，我上北京。
0: 雷锋同志，你口气可真大呀！
1: 指导员，你不知道？
0: 我知道，
1: 我过去受过那么大的苦，
0: 雷锋啊，你不忘阶级苦，积极求战，这本来是好事情，可达不到目的就闹情绪，那就不好了嘛。好吧，到我屋里坐一坐，反正你也不会睡了啊，走吧走吧。

0: 坐吧。
1: 雷锋啊，毛主席的著作你学的不少了，有一篇《为人民服务》，不知你学了没有？
2: 你怎么了，指导员？光你就给我们讲过三次了。
1: 是吗？哎呀，你看我这个当教员的可太成问题了。

0: 好，考考你，坐下吧。你说，主席这篇文章是为谁做的？
1: 张思德。
0: 他是什么人呢？
1: 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
0: 他是怎么牺牲的？是像黄继光那样堵敌人的枪眼呢？还是像董存瑞那样炸敌人的碉堡呢？
1: 都不是，他是在陕北烧木炭，炭窑塌了。
0: 那毛主席为什么说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呢？
1: 因为他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
0: 回答的对极了。看来呀，这篇文章你是读得很熟了。可是有些人跟毛主席的看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去冲锋陷阵，那才算是英雄。如果因为人民利益的需要让他去做张思德同志那样的工作，他们就闹情绪，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你说这种人能算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吗？
2: 指导员，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党和人民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需要我做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要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
0: 对呀，
1: 指导员同志，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对我的批评。
0: 不，这也是自我批评。哎，刚才我到团部去请求任务，政委也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
1: 这么说
0: 咱们一样，谁学的都不怎么地，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来，这一部毛泽东选集是上级奖给我的，送给你。

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的著作不行。

0: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

0: 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雷锋》通过选取雷锋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典型事例，如义务劳动、帮助战友、关怀群众等，以质朴的叙事风格塑造了扎根基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青年榜样形象。影片以平凡中见伟大为核心理念，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展现雷锋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与螺丝钉般的奉献品格。在画面外，傅庚辰的音乐创作也遵循着这一原则，例如歌曲《为社会主义大厦多添一块砖》就以号子般的节奏呼应雷锋在工地义务劳动的情节，用音乐具象化劳动最光荣的价值理念，既保留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又通过民族音乐元素的创造性运用，让雷锋精神在旋律中获得了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
11: 擦擦汗，
12: 好，
11: 好家伙，这身汗少说有二斤。
13: 汽水，冰镇的汽水。
11: 走，咱们喝瓶汽水去。
12: 走吧，喝一瓶去。
11: 来瓶汽水。
13: 哎，
14: 哎，这玩意也不解渴，我还是喝我那凉开水去吧。
12: 哎，瞧，这人，别的什么都好，就这一点，太小气。来两瓶。我请客，
14: 谢谢，你自己喝吧。
12: 雷锋，一瓶汽水才1.5毛钱，来来，
14: 不在钱多少，这不也一样解渴吗？
15: 雷锋，王大力，
16: 到
17: 到，
15: 连长命令你们马上出车，有任务。
16: 是。

0: 大叔，到，后面车跟上了吗？
1: 哎，错了，
0: 没错，
1: 错了，
0: 没错。
2: 来，你看，
3: 这路我不行。
2: 傻瓜，锻炼嘛，光靠在教练场上练驾驶技术，你再服三年兵役，还是给你摇摇把子。
1: 这叫上级知道了怎么办？
2: 怕什么？这是练本领，打起仗来能过硬。就是将来复员回到人民公社，也有手好技术。你来。
3: 行。
2: 沉住气，沉右打。左打，左打，左打。哎，
1: 真笨！
3: 你让我往左打吗？

0: 哎，他们来了，
1: 这回算我栽了。
0: 这怎么回事？
2: 是，还不是拿公家汽油给自己练本事？
3: 我练好本领也是公家的，将来打仗，我王大力碰到这种雄鹿，还能背着汽车爬过去。
2: 你听，电梯又跑他那边去了。
0: 回去再说，你把车开过来，拖。
1: 雷锋，这事我可以向你们几个检讨，你可别向上级汇报。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个人挨着小批评算不了什么。
0: 好，我不向上级汇报了。
2: 对，
0: 可你自己得向上级汇报。
4: 王大力啊，你能主动汇报昨天误车的事儿，并且检查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这很好，可是你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呀。

0: 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砖供应不上了，砖供应不上了，整个工地都有停工待料的危险。
1: 林念呢？
2: 我也服兵役去。
1: 你呀，下辈子再说吧。你看人家解放军每逢星期天就休息，多自在呀。加一天班你就发牢骚了。
2: 你不知道，约好了今天第一次见面。
1: 哎，那你就请一天假了。
2: 请假？哎，
1: 这辈子还没请过一回呢。
3: 同志辛苦了。
1: 没什么没什么，比起解放军来，我们的活那轻多了。
3: 嗨，
1: 上街去啊。
3: 不，我是想在这儿找点活干，出出汗，治治我的感冒。
1: 这同志真逗。
3: 哎，同志你歇会儿，让我来。
1: 不行不行不行，谢谢你了。
3: 来，
1: 我们一个人一辆车，我把车借给你呀，那我就完不成任务了。哎哎，
3: 咱俩倒倒手。来来来，
1: 你要实在想退啊，哎，就到那边借一辆去。
3: 好，谢谢。
1: 哎，你捣什么乱？哎。

0: 哎，姐，我就在这儿用。哎，你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
1: 老大爷，
0: 你嗨，你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去去去，一边玩去啊！
1: 老大爷，您老抬抬手，这算我的借条。
0: 哟，是解放军呐！
2: 哎，同志。
1: 哎。
2: 行啊，还真借来了
1: 啊！
2: 看样子你真要干呢，
1: 还想和你赛赛呢。
2: 就冲你这句话，其实我要不干个双份儿，嘿，这些年高粱米我算白吃了。赛
1: 赛，
3: 干你！
4: 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4: 不知道。
2: 人家是解放军。
4: 是解放军。
2: 还有病。
4: 还有病。解放军同志，请把你的名字和部队的番号告诉我。我是工地广播站的记者。
1: 啊，李老师，你好，你调动工作了？
4: 不，这是我们学校在扩建，我是临时来帮忙的。
1: 哈哈。
4: 哎，上次都没顾得上问你的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1: 这，哎呦，我落后了。
4: 哎，同志，那就请你讲讲，你为什么来参加义务劳动？
1: 为咱们社会主义建设多添一块砖呗。

0: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有一位解放军同志牺牲假日休息带病来参加我们工地的义务劳动，更可贵的是
1: 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和部队的番号，工地领导号召全体职工都向这位解放军同志学习，为社会主义多添一块砖。
2: 给我添10块，
3: 给我添20，
2: 给我加30。

0: 同志，雷锋来过吗？
1: 雷锋没有来。
2: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一个好消息，运输组在那位解放军同志的带动下，
3: 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现在离收工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可是他们已经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2: 下面播送湖南民歌《浏阳河》。
4: 李老师，
2: 校长回来了。
4: 你带我去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2: 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凯迪士智能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哎，我们湖南民歌，这我得好好听听。
11: 好，休息会儿。
10: 好，
11: 我去拿烟啊。

0: 老大爷，把车还您，我的衣服。
1: 多好听的歌，不听了？
0: 我得赶回去吃饭。
1: 嗯。
0: 再见。
2: 嗯。哎，人呢？
3: 大哥，那个解放军呢？
2: 我也在找呢。哦，准是还车去了。
4: 走，带我去看看。
2: 好。
3: 同志，同志。哦，不是。
5: 哎，你找谁呀？
3: 上次在公园给我们同学讲故事的那个同志。
5: 他到你这儿来了？
3: 哎，刚才还在这儿，可一转眼就不见了。
5: 那他能到哪儿去呢？
1: 都在这儿呢。
2: 看你往哪儿跑。

0: 放水。
1: 王大力呀、啊，哎，雷锋找到了没有？
0: 指导员，雷锋根本没到卫生连去。
1: 哦，那他到哪儿去了？

0: 别哭了啊，大娘。
1: 哎，
0: 你老到哪去啊？
1: 嗨，去朱家屯儿去看我闺女去。
0: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同志啊，你这是到哪儿去？
0: 我大大娘。
1: 哎，
0: 我正路过朱家屯，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 是啊，
0: 啊，
1: 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0: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 哎，
0: 别哭了啊，我给你唱个歌。啊，我是一个兵，

0: 王大力同志，你怎么不吭一声就走了呢？我们知道谦逊是人民解放军的美德，可是我们也不能埋没你对人民的贡献呐。
1: 他对人民的贡献？
0: 是啊，他在我们建筑工地整整地参加了一天的义务劳动。现在我代表我们学校和全体职工把这封感谢信。瓢屯有几个运输连？
1: 就这一个。
0: 运输连有几个王大力？
1: 也就这一个。
2: 大村
3: 到。
2: 指导员，建筑工地给王大力送来一封感谢信，说他参加了一天义务劳动。
1: 哦，呵呵，这个王大力是什么样？
0: 我要是见过他还能出这个笑话吗？
1: 哦，好吧好吧，先请到连部坐一坐。
0: 好，
1: 好，这边请吧。
4: 好。
5: 哎，来了。
6: 哎呀，快放下吧，死沉死沉的。给，穿上。
4: 哎，
6: 瞧，这一头大汗，擦擦。
4: 大娘，
6: 擦擦。
5: 妈，三儿，妈妈，他爹，你看谁来了？妈，这大雨天你们怎么来的？
6: 嗨，别提了，快进屋里再说，先龙堆火，再烧点辣汤。这一路上，多亏这个解放军同志。同志，快请进吧。
5: 解放军同志，在哪儿呢？
6: 嗯，
1: 三儿，叫爸爸。
5: 爸爸，
1: 再叫一声。
5: 爸爸，
6: 别。
1: 妈丢什么了？
6: 同志，
5: 妈，
6: 他连门槛也没进，连碗水也没喝。
5: 解放军同志，
6: 同志。

0: 雷锋，哎呦，哎，雷锋回来了，雷锋回来了，
1: 大嫂，快别起来，
0: 雷锋回来了。
2: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一整天呢？
0: 吃饭了没有啊？
2: 看你淋的，
0: 我还以为你病重了呢。
1: 谢谢，我本来是去看病的，可一出门，嘿，空气又新鲜，环境还又安静，我越走越舒坦，越走啊越轻快。我
3: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
3: 是不是你干的？雷锋，你是不是帮助工地推砖了？
4: 是。雷锋同志，我对你有个意见。
3: 好，
4: 你给工地推砖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的名字。
3: 这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你干了好事，为什么要说我王大力干的？让人家工地上敲锣打鼓的给我送感谢信，我明明没干，你这不是故意给我难看吗？
5: 王大力啊，
4: 到。
5: 知道，这里边可是有个误会。
4: 什么误会？指导员，要不是雷锋同志在工地上故意冒充我的名字，工地上的人怎么会知道这儿有个王大力？
5: 你忘了，今天早晨你托雷锋给你带了封信。
4: 那有什么关系？
5: 哎，这封信呢、啊，在工地上让一个看车的老头发现了。
3: 哦，怪不得我取衣服的时候，那个看车的老大爷，他对我一个劲儿的笑呢。王大力同志，实在对不起你。
5: 雷锋啊，你离开了工地，又到哪儿去了？
3: 我送一位老大娘到朱家屯。
5: 朱家屯？好家伙！到朱家屯那来回得好几十里呢。
4: 嗯，
5: 好啊，做得对。雷锋同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
6: 现在校长讲话。
7: 同学们，雷锋同志在农村就是个优秀的拖拉机手，后来到了鞍钢，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五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现在又是部队的节约标兵，优秀的共产党员。同学们，我们已经得到部队领导的同意，聘请雷锋同志为我校少先队大队校外辅导员。

0: 雷锋同志，有空常来玩，我就不远送了。
1: 校长同志，再见。
0: 再见。
1: 老师们，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我刚摘下了红领巾，又戴上了红领巾，在党的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在孩子们的面前我已经成了大人。我要让他永不褪色，永不让他沾染资产阶级的灰尘。总有一天我们要让整个地球都像他一样鲜红，让全世界的儿童都戴上这样的红领巾。红领巾是我红色的起点，我要永远沿着这红色的道路前进。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

0: 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丫，相信每个孩子对这支童谣都不会感到陌生。它的原型其实出自电影《雷锋》，这首歌出现在少先队辅导员雷锋佩戴着红领巾带着孩子们去公园植树的场景里。随着影片的上映，这首《小松树快长大》很快流传开来。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傅庚辰先生后来也对歌词进行了调整，并由作曲家傅京、李伟才重新谱曲，这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这个版本。
11: 好了，全擦干净了，
12: 车擦干净了，咱这人也该擦一擦去了吧。
11: 好，你先洗吧。
12: 好。
11: 哎，大叔
12: 到。
11: 我盆里的衣服你见了吗？
12: 没见。
11: 奇怪。
12: 哎，你刚才不是放在这儿的吗？
11: 是啊，一转眼就不见了。
12: 哎，你看，那是谁在那洗衣服呢？

哎呀，我的衣服都洗了，真不简单呢，王。

0: 王大力，别那么大惊小怪，这算得了什么？
1: 王大力
2: 到。
1: 是你在这洗衣服呢？
2: 啊，
1: 呵，洗这么多衣服。哎，我盆里的衣服你是不是拿来了？
2: 没拿。
1: 没拿？没拿？这是谁洗的？王大力，你就帮我洗这两件。
2: 对，就这两件。
1: 也到了，快给我。
2: 什么？
1: 我早就知道你对我那双袜子有意见，快给我。
2: 哦，就你那双宝贝袜子。
1: 好好，
2: 是不是这个？
1: 给我，快给我，拿来。你往哪跑去？快给我，给不给？你给不给？拿来，
2: 给。雷锋，你这双破袜子穿的也够本了，你看补丁落补丁的都成了千层底了。你银行存那么多钱，真怪，有时上级发袜子你也不领，这破袜子穿在脚上你也不觉得难看？
1: 难看
2: 啊？
1: 咱们革命军人的袜子是往脚上穿的，又不是摆给人家看的。只要他不影响我出操开车，我就让他继续为我服务。
2: 那你可得把它藏好，下次再让我碰见，我就把它消灭掉。
3: 雷锋叔叔。
1: 哎，周大清，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3: 今日旅行期间，我们过队日，到河边来待住。哎，你要有时间也来参加我们的队日活动吧。
1: 好，走，我去请个假。
4: 王大力
5: 到。
4: 吴坤
6: 到。
4: 你们俩加薪。哎，吴坤，你家来信是不是给你寄钱来了？是10块还是5块？
7: 大苏同志，你不要用老眼光看人啊！从上回指导员和我谈话以后，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钱。
4: 哎呦，吴坤也艰苦朴素了啊！
7: 怎么，你因为我不吃零食就活不了了？人家雷锋常劝我，我还能老不改啊？
5: 吴坤，
7: 到。
5: 来，你来。
7: 什么事？
5: 我们家发大水了，偏偏我妈有病了，等钱用。
7: 我的钱都给我妈寄回去了。哎，雷锋有钱。
5: 雷锋他那么艰苦，我不好意思跟他说。

0: 还讲啊？
1: 讲讲。
0: 那好，等咱们把这个小说栽起来就讲，好不好？
2: 好。
0: 来，
1: 我来挖土。哎呦，
0: 怎么了？
1: 有破螺丝钉。
0: 别扔。同学们，你们不是想听故事吗？
3: 是啊。
0: 这螺丝钉还有段故事呢。
1: 小螺丝钉怎么有故事啊？
0: 那是我小学毕业以后，在县委当通讯员。有一次，我跟县委书记下乡，

0: 小林子，快走啊！
1: 哎，
2: 哎呦，
3: 嗨，你这个小鬼呀，高兴的走路都蹦蹦跳跳的，快起来！你看看，摔了这身泥。什么？
2: 一个破螺丝钉。

0: 什么时候你到拖拉机站去送信，顺便把它带给李站长。你忘了，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呀。要是咱们全国人民见到螺丝钉都用脚踢，你算算，那会踢掉些什么？要是全国人民都用手捡，你再算算，那会捡来些什么？
1: 同学们，你们想想自己，在生活里注意节约，不浪费一点东西，都做得怎么样啊？
2: 叔叔，我要永远记住这个故事。
3: 雷锋，
1: 到。
3: 雷锋，王大力他们村发大水了，他妈也病了。
1: 你先上去汇报了吗？
3: 没有。
1: 走。同学们，再见。
4: 雷锋，再见。

我看到报纸上登了辽阳地区遭受了水灾，王大力家来信说也发了大水，他妈又病了。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帮助人民克服困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应该为人民公社，为灾区人民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0: 雷锋啊，
1: 到。
0: 这车物资啊，是咱们全团同志送给灾区人民的。你们今天下午送到，晚上赶回来，明天还有任务。
2: 是，
1: 一定赶回来。
0: 王大力，
2: 到。
0: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当助手吗？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不全对，你的家就在灾区嘛。
2: 我明白了，我应该为灾区人民服务。
0: 也不全对，我们向上级请示了一下，决定让你顺便回家看一看，给你三天假。怎么，三天少吗？
2: 指导员。
0: 好了好了，走吧，
2: 出发。
1: 是
2: 是，
0: 注意安全。

0: 裴峰，
1: 哎，
0: 不能多耽误，咱们的任务急呀。
1: 好，误不了。同志，车出毛病了，
2: 轮胎爆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白车人都晾在这儿，这可怎么办？
1: 这样吧，我车上还有个备付胎，你先换上。
2: 哎呀，同志，你这可太……
1: 别客气了。
3: 这个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4: 是啊，我看着也怪面熟的。
1: 嘿，好了，
2: 谢谢你了，同志。哎，你是运输连的吧？
1: 对。
2: 这轮胎
1: 回来我去取吧。
2: 好，
4: 同志啊。
3: 哎，同志，
1: 老大爷让你们久等了。
4: 哎，不不不，同志啊，
1: 再见了。
4: 好好。
3: 刚才那解放军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来着。啊，对，每逢过年过节呀，这个小伙子就来我们公社参加义务劳动。对，对，就是他，没错。
4: 刚才那个同志我也怪面熟的。
5: 你也认识啊？
4: 是在哪儿见过来着？哦，我想起来了，上次我去沈阳，他在火车上当过义务列车员，给同志们倒水扫地的。哎，对对对，就是他。

0: 真倒霉，偏到河中间熄火了。哎，非下水不可了。
1: 我来。
0: 哎，你

0: 你这样消灭它，雷锋，哎，你又不是没钱，干嘛这么刻苦自己？你看，这补丁落补丁的，你也不嫌硌脚。
1: 硌脚？
0: 穿着它，比我小时候光脚上山去砍柴强多了。
1: 嗨，你把它扔了算了，给你。我给你买了双新的，
0: 你快留着自己穿吧。
1: 这是小号的，我是照着你的脚买的。
0: 哎，那好，你先保存着啊。
1: 哎呀，你怎么还舍不得穿，把它包起来了？你，
0: 我先过河，穿了脱，脱了穿的麻烦。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

0: 进，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雷锋》拍摄前，已经有好几首关于雷锋的成功歌曲问世，比如广为传唱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他们也作为插曲被引用到了电影之中。特别是由胡松华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更是成为了这首歌的经典版本之一。胡松华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当年录制这首歌时，通过对《雷锋日记》的解读、导演的讲解以及观看电影样片后的感受，他很快就把握住了这首歌的调性。而为更贴合电影中雷锋的人物形象，他还特意向导演提出了运用嗓音化妆术，弱化自己的音色，主动去模仿接近演员的嗓音，最终仅用一遍就完成了歌曲的录制。
1: 哎呀，同志们呐，你们一路太辛苦了，怎么能让你们帮助卸车呢？放下，放下，放下，下了，下了。
2: 首长，我们不累。

0: 哭了也不能干，把东西拿上，里边喝水去。走。快呀，加油啊！
1: 老六，来把那席子记录在这边啊。
0: 坐。
2: 好。
0: 坐坐。这一路你们太辛苦了。哎呀呀，这个天气太热。
3: 其实也不热。
4: 哎，
0: 不热。哈哈，那你们怎么满头大汗呢？扇一扇。
3: 谢首长。
0: 擦擦汗。
5: 啊，不，首长，我有。
0: 好。是啊，哪里艰苦，哪里有困难，哪里准有咱们解放军。来，喝水。
3: 谢首长。
0: 来，你也喝。
5: 好，
4: 谢首长。
6: 梁主任，电话。
0: 好，你们坐。
4: 是。雷锋，这是你的。
3: 哦，嘿嘿，我去看看车卸完了没有。
4: 好。
7: 喂，喂喂，你声音大一点。王家屯，王家屯又出险了，
0: 你们马上派人去，一定要堵住啊。
3: 王大力，王大力，
4: 好，
3: 车快卸完了，你回家吧。
4: 哎，
3: 替我向大娘问个好。
4: 嗯，再见。
3: 再见。
0: 怎么要走了？哎，不像话，不像话！一定要吃了饭走。
3: 不，首长，我有任务。
0: 任务再紧也得吃饭。
3: 不，首长，
6: 梁主任电话。
0: 好，
3: 我，
0: 你等一下。
3: 哎，同志，请您转告首长，我走了。
6: 哎，同志，
3: 再见。
6: 哎，这是什么？
0: 怎么，他走了？
6: 啊，梁主任，你看。
0: 哎，卡车停一下。
3: 首长，有事吗？
0: 这钱是你的。同志，你送来的物资我们收下了，你对灾区人民的心意我们也收下了，可是这100块钱我们不能收啊。
3: 不，首长，请您收下吧。
0: 同志，你一个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费，积攒100块钱不容易，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3: 不，首长，我们连队的生活很好，用不着钱。
0: 要不把这钱烧回你家去。
3: 家？
0: 怎么？你没有家？
3: 不，我有家。党和毛主席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全中国到处都是我的家。现在我这儿的家遭受了水灾，我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帮助我自己的家。首长，这100块钱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收下。
6: 梁主任，又发现个纸包。
0: 什么？
6: 不知道。
0: 打开。这袜子是你的？
3: 是的，首长，把它还给我吧。
0: 等一等。

0: 你就穿成这样的袜子，却捐出来100块钱。首长，您把这钱收下吧，哪有做父母的不接受自己儿子的一片心意呢？
1: 雷锋同志，这100块钱我们收下了，这双袜子也留给我们吧。同志们。 这不是100块钱，和1双1000分万补的袜子，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雷锋同志，我作为一个老战士，为有你这样的接班人，我感到骄傲。
0: 首长，我还有任务，我走了。
2: 同志们，再见。
3: 再见。

0: 娘，
1: 大力，你咋这时候回来了？
0: 您不是病了吗？
1: 哎，那早好了。
0: 娘，
1: 啊，
0: 您不休息，这是干嘛呢？
1: 嗨，今儿个后山抢险勒诈，有几个人立了大功，把水都给堵住了。社里说，明儿个开会庆祝，我没事儿。就帮他们做了几朵花，也跑累了吧？
0: 娘，我自己来。
1: 哎呦，看你弄着一身泥呀，哎呀，准饿了。你二哥二嫂都到堤坝上去了，他们得半夜才能回来吃饭。你先吃吧。
0: 哎，娘，您的病刚好，还应该多休息。
1: 没事儿，有社里的关心，有你这当儿子的孝顺，有病也不怕。那天我一接到你寄来那20块钱呐，我这病就好了一半了。怎么了？
0: 我没寄钱呢。
1: 你没寄，信还在这儿呢。那
2: 亲爱的妈妈，来信收到了，知道家中发水，您又生病，现寄回20元钱，请收下。您的儿子
1: 大力，他是谁呀？
0: 娘，他是我们班的同志，叫雷锋。
1: 雷锋？
0: 嗯。
1: 这么好的孩子，娘，我想见见他。
0: 嗯。

0: 娘，我到堤坝上去。
1: 这么晚。

0: 也不歇一会儿，这就急着要走。
1: 娘，您不知道，上级为了照顾我，让我回来看看您老人家。您这病不是都好了吗？大水也堵住了，家里又没啥事儿，我得赶快回去。
0: 那也得吃了饭才能走啊。
1: 娘，我今天赶回去还有任务。
0: 把这个吃的带上，替我问同志们好。
1: 哎，
0: 别忘了叫雷锋来呀！啊，
1: 忘不了，娘，我走了。

0: 快点吧，车快开了。
1: 好，谢。
0: 大家把车票准备好，上车了，把自己东西带好。大爷，您走好。后面跟上了。
2: 哎呀，票，我的车票不见了。
0: 大嫂，你上哪儿去呀？
2: 我到张家屯。同志，车票丢了，这可怎么去呀？
0: 你别着急，我帮你找找。
1: 张家屯。
0: 大嫂，你是不是把票丢到别处了？
2: 没有啊，刚才还在口袋里。
1: 大嫂，找着了，这不。
0: 同志，你，解放军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3: 我，我是解放军战士。

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

0: 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声音是风，声音带我们经历世界，我们从世界汲取力量。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把风留住，要把声音留住，让这个时代的声音留给后来。从一株草里听旷野的风，在一朵浪里听古今回响，捏一粒沙听大千世界，摘一片叶听心中的桃源，为一句诗奔赴山海。当我们聆听万物的时候，我们在听什么？可能是飒飒西风满耳蝉，一弦一柱思华年，也可能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中国声景，悠然穿梭于山川湖海、都市和村庄。这是万物生动，叩响大自然和人世间。此刻一起静下来，聆听世界，聆听你的内心。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我去过很多的书房，但是这样开在海上、建在船里的书房，我是第一次见。
1: 书籍是开往世界的船，书店就是一片时光之海，能带我们去未来、去远方，也偶尔把我们拉回童年。
0: 其实我童年关于水的记忆是蜿蜒而下的长江。

0: 因为我的家乡是长江和大海交汇的地方，它是长江入海的最后一道湾，所以在无数个傍晚，我就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漫步在江边，吹着江风，看着芦苇摇曳。我就一直很好奇，大海的声音和江河的声音，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因为我生活在黑龙江，我老家没有海，是一个平原，所以我第一次对海的了解是从小的时候看的书上，比如说《老人与海》啊，我从书里面能够感受到海浪的声音，渔民捕鱼的声音。有的时候看着看着这些，比如说有关海的故事，就会跟着一起读起来。
2: 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到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的那份壮志豪情，对理想和目标的不懈追求，一直是鼓舞着我的动力源泉。
0: 安刚刚吟的这句诗突然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句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诗中的三人其实指的是他自己、天上的月亮和杯中自己的倒影。没有亲人，月亮就是他的亲人，没有朋友，影子就是他的朋友。有一点愁绪，那就和我们一起听大海的声音吧。

我比较喜欢海浪的声音，它一下一下铺在海滩上的那个声音，在你脑袋里在抚摸你，这个声音是最记忆犹新的。

0: 在岸上的时候总是能够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在大海里的时候就只能听见海里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心跳声。
1: 您那作为专业的潜水教练，你对潜水有没有自己的一个诀窍呢？
0: 我觉得还真有，就是放松自己，因为只有放松自己才能够真正感受到潜水的乐趣。
2: 要不咱们一块儿去下海潜个水，水下的声音很特别，很好听。
1: 可以，
0: 那要不我们现在顺着大海的方向前进。
1: 没问题。

0: 在水中，我就像一个指挥家一样，所有的鱼群、水流、珊瑚和我共同演奏海底交响乐。
1: 潜水是一种让我很容易进入到心流状态的方式。万籁俱寂的时候，可以听见更多的声音。

0: 我们今天听到大海这么多美妙的声音，但是有一个声音我特别想替大海表达一下，就是大家不要再往大海里扔垃圾了，尤其是那些一次性的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它真的伤害了太多海洋原住民的生命。
1: 其实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平时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其实温度每升高一度，对于我们来说感觉不到什么差别，但是对于海里的珊瑚来讲伤害非常大。我觉得我们需要大海来治愈我们，可能大海也需要我们去替它发声，替它表达。

爱的致意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艾尔加创作的作品。这首作品以典型的小夜曲风格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典雅的爱情画卷。这是艾尔加写给爱人的作品，他的爱人坚信他的天才。艾尔加的成功之作也绝大多数是在他们婚后完成的。爱人去世后，艾尔加的作品就鲜少问世了。所以，就像他的中文名字一样，这首曲子讲的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生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8: 我家住在四环边上，哪怕是凌晨2-3点，只要打开窗，永远有那个呼啸而过的车身，它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现在到草原上，觉得哇，那么安静，一下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9: 是的。
8: 这里真的好安静，安静到我觉得每一个小动物，甚至是每一个虫鸣，你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会一下子从都市那种繁忙的生活节奏，从那种车水马龙的状态，跳跃到这种内心极度的平静。
6: 哎，你看那边有棵树，挺有意思的。
8: 哇，这个画面简直就像电影
6: 里面一样，嗯。去那儿看一下，
8: 好，
6: 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点就是树叶的声音。
8: 他就那么一个人孤零零的俯视着整一片草原，我们说他特别像一位长者，他就看着这个草原的枯荣，看着过客，看着成群的牛羊，他可能见证了几十年草原的变化。
6: 走到那棵树底下的时候，然后我们转头望向山下这一片大草原，当时我的耳边其实是有音乐的。
9: 稀稀疏疏的阳光洒下来，哎呀，现在就是缺点音乐了。
8: 哎，要是有一架钢琴给你，哎，立马就圆满了。
9: 哎呀，我想就在这个有生命力的树上，弹。但是我得需要你的帮忙，就是我来带这个监听，然后你帮我采集声音，然后我们配合一下，试一下。
8: 对，
9: 稍微靠近一点。
8: 好。
9: 然后我试一下。
8: 好，这片叶子是吗？
9: 嗯。哎，有一点声音，缺点风，
8: 我给你人造一点。
6: 我想到了这个舒曼的梦幻曲，它其实是选自舒曼的一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但是这组套曲呢，它不是直接的去描绘一个儿童时期的一个状态，而是一位成年人去回忆自己的童年，所以我当时就耳边响起了这个声音。然后我们走到那棵树下，我想我们要不采集一些就是属于我们的声音，所以我就突然有灵感，在那个树叶上面去弹奏这首曲子。

0: 现在就是沃尔派，就是风声。
1: 咱们试试
2: 能不能听到。现在风有点小。
0: 好听。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沙子的声音。
0: 我没有听到。
1: 哎。
0: 是不是？我拍两下你听听啊。
1: 嗯。
0: 好听吗？
1: 哎呀，其实它这个相当于一个话筒的话筒那个芯儿。
0: 嗯。
1: 沙子就变成一个振膜了。
0: 哦。
1: 其实现在我们说的话是通过沙子作为一个振膜去传播进去的。每个创作人都应该走出来，多跟大自然接触。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其实有的时候树的声音、草的声音、水的声音对你都是一种触动。节奏不止在那些乐器上，节奏在大自然里。
0: 你置身在这个湖水当中的时候，你也根本想象不到这个外围是沙漠，然后这里边有很多水草、水鸟，甚至还有鱼在吐泡泡，看到了飞鸟是在水上吃鱼，就这种场景是绝对不可能在沙漠里找到的。

0: 哎，驼队。
1: 哎，你们好，你们好。
2: Hello。
3: 你们在这里干嘛呢？
1: 我们在这里来采集声音，所以刚才休息之余唱首歌。
3: 哎呀，再来一首吧，再来一首。
1: 好的呀，下来一起。
0: 你们都想听吗？必须得都想听才能唱啊。
3: 再来一次吧，
0: 下来一起来，一起。
3: 好好好好。
1: 感觉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跟风跟沙漠就跟这个自然会融合在一起，我会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

0: 好多东西吗？我们采集到了风的声音，是吧？啊，沙子的声音，还有沙子里面的声音。哎呀，我们这里比声音太多了，比如说驼铃声啊。我们就是被你们的驼铃声吸引到了。对，你们都是当地的人是吗？
1: 对，
0: 对，也有蒙古族、汉族。
2: 那蒙古族本身也是能歌善舞啊。
0: 那你来嗓子呀。行，好不好？来来来来。
3: 清美真马良流，春香的奶酒，赛罗的外东，朋友们呐，琴箫与琴弦共振，发出美妙的声音。沙漠与湖泊共振，形成奇妙的景观。沙静默，湖不语，一声起。 半声鹤，万籁回响，万物相。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3: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4: 生动小队集结有羊，让我们一起收集有羊的声音吧。
15: 有羊，我们 阳，隶属重庆，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有山有水，宜居宜游。如果世外桃源是古人留给今人的一场大梦，桃花源记就是梦醒后的一语。
3: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
16: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
3: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4: 我想从陶渊明起，桃花源就不再只是一处地点，它更多的变成了一种共识，一个符号，它代表了很多人心目中那个理想国。比方说到了唐代，孟浩然他也想找这个桃花源，他说桃源何处是，游子正迷津，怎么找都找不到。到了宋代依然没找着，秦观他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大家全都想找到这样的一缕白月光。
17: 是的，
14: 如果我们从声音的角度去思考，桃花源的声音会是什么样的？如果渔夫他回去寻向所至都不复得路的话，那我们在今天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又能不能找到它或者认出它呢？
17: 但是我们都没有听过桃花源的声音，要怎么去找呢？
14: 不如我们去酉阳的桃花源听听那儿的声音，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17: 好，
14: 走。

0: 我想到一句诗，叫“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1: 哇，真的哎！
0: 我们来收一点阿婆洗衣服的声音吧。
1: 好呀。

们内心深处都藏着对桃花源的情愫。静杰先生刻画了亦真亦幻的桃花源，诗仙李白相隔数百年对话桃浅，他们崇敬的与其说是桃源，更是理想中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理想的声音吧。

0: 当渔人怀着单纯的好奇，桃花源就出现了。当他沾染了名利之心，桃花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里的桃花源已经不单单是一片乐土，它更是一种理想，一种美好的奇迹。拥有它不是靠寻寻觅觅踏破铁鞋，而是要有一颗面向光明的心，心在，桃花源就在。古诗词里面跟声音相关的其实也有很多，像琵琶行啊，包括我还很喜欢的李商隐的锦瑟，这些声音就像古人他们穿越千百年轻轻地拍了我们一下，然后让我们听到了他的声音，隔空遥望的感觉。
1: 对对，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感觉，这种声音对于我来说就像我看苏轼的诗词，就仿佛听到了来自千百年前穿越过来的声音一样。

0: 木叶在我们的手里只是飘落的一片绿，但是在有钱人的手里，就是绵绵的爱意，是郑重的承诺。
1: 只用木叶，不用煤，木叶是媒介，也是媒人。你们好，你好，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吗？可是我不会，没事儿，放心交给我吧。
0: 每一步清脆的银铃声响，其实也是历史的回响。即使走散，听见响铃也可以闻声寻人。银铃一响，山水一程，始终回应，永不失散。

生动小队圆满完成任务，桃源间的怦然心动，木叶下的互诉衷肠，稻田里的双向奔赴，与生动小队的音乐一起谱成酉阳写给世界的情书，你听见了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公路在草原，看十里深情呼唤，醉在天池边温暖双眼。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烦。

0: 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3: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4: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3: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15: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16: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17: 我觉得雪秋做的事情就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
18: 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
19: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17: 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20: 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18: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0: 免丧。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凯迪仕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海迪士智能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咸陵黄桃特有的汁水丰盈，带来撩动舌尖的绝妙韵味。咸陵黄桃，桃醉天下。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

0: 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别跑。
0: 欢迎大家呢，一边看节目，一边呢下载一下央视频手机客户端。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我们节目呢收到了这样的一些留言，说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最珍贵的不是。

0: 拥有了多少，而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自己的疲惫和梦想，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能够卸下所有的防备，做回真实的自己。
1: 其实呢，我们一直想做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安静下来的港湾，就是当你累了倦了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我的爱对你说当中呢，也许刚好有一段旋律能够懂你现在的心情。所以今天的开场曲呢，它的名字叫梦的港湾，它唱的是一种相遇，一种方向，一种跨越山海也要抵达的坚定。
0: 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成为你疲惫时候停靠的港湾，在这里你可以放松，可以柔软，可以暂时不要想明天要面对什么，你只需要闭上眼睛，把耳朵和心灵交给我们，
1: 一起来听严仁中带来的梦的港湾。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河南郑州的网友小鲈鱼，他说以前总觉得自己不够好，长得普通，工作一般，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怕别人不喜欢我，就拼命去迎合，结果把自己弄得很累。后来慢慢想通了，不完美才是常态吧。现在下班以后做做饭，散散步，遛遛狗，虽然日子很简单，但是越活越踏实了。想点一首《若月亮没来》送给自己。若月亮没

0: 没来，路灯也能照亮窗台。只要做自己，总会有人把你当成宝。
1: 我们以前总是逼着自己成为谁，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知道了，要成为自己是最为重要的。虽然我成不了耀眼的月亮，啊，做一盏安安静静的路灯不好吗？对吧？若月亮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我觉得这首歌是不是已经是你这个阶段人生的主题曲了？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厦门的网友小吉美留言说，去年搬家翻出来一盒旧磁带，是初中时的好朋友送的，上面还贴着歪歪扭扭的字，毕业快乐。我俩那个时候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后来各奔东西，联系慢慢就少了。我拍了张照片发给他，他秒回，这你还留着呢？想点首珍惜。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那份真心实意的好一直都在心里搁着，偶尔翻出来还是热乎的。
1: 这种感情特别好，就是尤其是你的学生时代的朋友，可能岁月呢拉开了我们的距离啊，日常忙碌慢慢冲淡了我们来往的频次，但是年少时的那份感情一定不会消失的。
0: 是的，而且一个旧物件就是一把钥匙，我觉得年少时候的朋友也是曾经你的青春的保有者。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珍惜》。

海洋叔叔好，我是多多，今天我要点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我最漂亮的姐姐。平时写作业题目不会的时候，姐姐会耐心教我，我不开心时姐姐会安慰我，我出门玩耍时姐姐会一直保护我，有什么好东西姐姐会第一时间给我。谢谢姐姐一直陪伴我长大，包容我的小缺点，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让姐姐操心。祝姐姐天天开心，永远笑得最漂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

0: 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央友圈

0: 我们带着纯真与美好勇敢向前，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愿大家万事顺意，永远不忘相伴的时光。
1: 哎，提到这首歌呢，其实我也会自动想起我毕业那年的夏天。嗯，哇，连风里都是那种哎呀不舍和难过。其实毕业从来不是散场，是我们揣着同样一段热乎的青春去闯各自的人生。
0: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入海》，就是我们从同一个溪流出发，现在呢要各自入海了。所以希望你和你的同学们，不管你们的入海口在哪，在海上应对风浪的时候，都能够自由和畅快。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安徽合肥的图南留言说，还记得高考前那段日子，每天晚上下自习，我一个人骑着单车回家，耳机里单曲循环《隐形的翅膀》。那个时候成绩不稳定，心里特别没底，是这首歌给了我坚持的勇气。如今工作好几年了，偶尔遇到难事还是会翻出来听一听，想点这首歌送给今年毕业的学弟学妹们。迷茫不可怕，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双翅膀，累了就歇歇，歇好了就接着飞，总有一天会看到梦想开花。
1: 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真的是它治愈了很多人，
0: 对，太经典了。
1: 我们也谢谢张韶涵吧，好不好？把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正在收看收听节目的你，假如你也需要一股力量的话，不如从这首歌开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海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央视频的好友，名字叫黑天鹅绒。他说，高三毕业那天啊，我拿了个空本子在班上轮了一圈，让每人写一句话，写啥都行。前几天搬家翻出来，纸都黄了，上面歪歪扭扭什么都有，比如说狗富贵勿相忘，这个当年我们写过。写过。
11: 对对对
0: 啊，还有说以后没人收你数学作业了，还有咱班篮球队最帅，我坐在地板上看了半个钟头，笑着笑着我就哭了。点一首青春纪念册，送给当年高三八班的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送给那些美好的青春年华。
11: 这么一说，我在想我以前的这个同学册我都放哪里去了。本子是有可能会丢掉或者是泛黄，字迹有可能会模糊，但是那一天递给你本子的每一双手、每一个笑容都有好好的收藏在我们的心里。 青春或许不在了，可是青春里的那些人一个都没有走远。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青春纪念册》。

0: 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奇迹在线，他说上个月跟老同学约了一场晨跑，俩人呢都是中年发福的体格，跑了不到3公里啊就喘得不行了，停下来坐在路边喘气，他突然笑了说，哎，你还记得大学那会儿咱俩参加马拉松吗？虽然都没跑完，但那时候真有体力哈。我俩都笑了，想点一首奔跑送给所有不再年轻但心里还有青春的同龄人，跑多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还在跑啊。这好有寓意的一句话，
1: 对，
0: 是吧？
1: 对，重要的不是速度、也不是体力，是拼的是还在跑，哪怕慢一点喘一点停下来歇一会儿都没有关系，只要一直不停下就可以赢过那些不动的人。
0: 对，这位朋友奇迹在线真的说出了我们这些中年人的心里话呀。对于我们来说，中年了，生活早就不是百米冲刺了，是漫长到看不见头的耐力赛。
1: 马拉松，
0: 哎，人生它就不是拼的爆发力，它拼的是耐力。所以接下来这首奔跑送给你们，送给所有像我这样不再年轻但是心里还装着青春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宜黄通络胶囊，

0: 为公为义，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朱小涛留言说，海洋尚佳，我想点首当年情。2010年在老河口开新店，很多老领导和当地的同事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帮助及付出，有很多艰辛我们都一起努力，最终新店顺利开业。同时也把这首歌送给那个他，他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帮我度过了太多难关，希望他一切顺利、平安健康。
3: 创业起步的时候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关键时刻我们这位朋友非常的幸福，因为有人搭把手，有人帮着出力啊，还有一个爱自己的人默默地守在身边。我觉得在这段人生历程当中，你永远都是最幸福的那个。
2: 是的，能被这么多人真心的帮衬着起步，真的非常的幸运。时隔这么久，他还能够惦记着曾经帮过自己的人，
3: 哎，感恩。
2: 对，说明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真心实意，特别的实在。我们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当年情。
4: 轻轻笑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仕智能所。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0: 太淘气，宠物一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5: 不要太淘气哟。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郭敏熙，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舞台很特别，我们从明亮的演播室来到了这个书香四溢的藏书楼，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在这里的每一本书都静静地诉说着历史，而我们今天的每一首歌也同样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希望在今天的音乐声当中，大家可以一起忘记烦恼，忘记忙碌，尽情地享受这个由文字和音符构成的世界。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男高音歌唱家薛浩寅。
1: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安悦溪。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安悦溪。
0: 今天我们的合唱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们在各种大赛当中屡获佳绩，而且呢，知名指挥家杨红年教授评价他们说啊，他们是全国非职业合唱团中的标杆。他们就是来自北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金融爱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有请。

0: 谢谢金融爱乐合唱团，我们也要隆重的欢迎金融爱乐合唱团的指挥团长赵登安老师，欢迎您，有请。
1: 刚刚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我好像一瞬间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工作，好像想立马冲出去看星星看月亮，像一阵清风拂过来的感觉。我看两位都频频的点头。
2: 是的，
1: 音乐刚起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从刚开头那段哼鸣一起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是
2: 鸡皮疙瘩
1: 麻了。对，看到他们是那种特别满怀美好、满怀希望的那种眼神跟神情，在唱这首歌，就觉得说实话，我刚开始眼睛是热的，但是我又觉得不。
3: 不能太失态，所以就是全程非常温暖和非常感动的听完这首歌。这首歌好像感觉，我个人感受哈，就是从春晚一出来之后，让很多人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因为大家总是不安呀、压力呀，都看自己没有的。但是其实更重要要看自己已经有的，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拥有的，所以说让大家安下心来，让大家。
4: 平静下来。赵志，您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被刚刚这首合唱感动了。我们其实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反复的提到金融爱乐合唱团，咱这合唱团真的成员都是金融行业的吗？
3: 是这样的，我必须得说这件事儿。第一年是，第二年以后就不是了。现在他们在做的，不是特指金融行业，没有，做什么工作的都有。
4: 社会性的一个业余非职业合唱团，所以咱们基本上都是平时利用那个下班的时间，
3: 那肯定
4: 晚上来一块排练。晚上，那如果真的老加班怎么办呢？凑不齐的情况下，
1: 灵魂拷问。
4: 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一般请假跟我说加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不回了，但是有时候我回一句话，我说工作第一。
1: 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
3: 当然，
1: 但有的时候不回了这个
4: 啊，
1: 比如说我代入一下，我想请跟老师请假，老师不回我，那我真忐忑，
4: 就开始慌了，是吧？
3: 其实我们刚刚听了第一首歌，已经觉得这一点都不像是非专业的合唱团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作品是北京的秋山，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吗？
4: 啊，这个北京的秋山呢，曲作者跟我们有关系，那叫徐明建。
1: 徐明建是跟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是朋友，他写的这个作品，就写北京秋天的那个色彩变化。我们参加的这个第17届国际合唱节，我们唱的这个作品，我们获了第一名，叫典范之声。哇，太厉害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这首获奖作品，获得第一名的北京的秋山，好不好？
4: 好，
1: 欢迎各位，
0: 厉害厉害。

0: 谢赵芷，来请坐。哇，
1: 第一名啊，第一名就是不一样，
2: 这个
1: 都马上要喊 bravo 了。
3: 好像完全看到了秋天那种萧瑟苍茫壮阔的感觉。
1: 完了，和声太好了，和声也很复杂，真的是
2: 特别难
1: 啊，而且用了有很多的这种，也有一些圣咏里边的东西，但是呢也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和声在里边，所以说写得很高级。
4: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把我带入到了十几岁上附中的时候，因为我附中的时候在北五附中，我们校区是在香山，就非常像香山的一天啊，
3: 香山的秋天。
4: 对，就是刚刚那个音乐一起的时候，特别像早上起来天还没亮，万籁俱寂，然后我们要踏着那个霜降的时候要去出晨宫，就是那个音乐小节有一些半音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4: 就特别像我们纠结的那种，哎呦要早起了，就是那种感觉，一直到中间是有像刮大风的时候那种渐强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上专业课，到最后的时候又落到了晚上，万籁俱寂，然后这一天过完了。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3: 哇，突然觉得你们学校好幸福啊，可以看着香山，
4: 是的，
3: 从早到晚不同的景致。
4: 对，就是在香山那个校，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美。
3: 我们其实听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啊，赵芷，我们不相信这里一帮都是非歌唱专业的业余选手，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卧虎藏龙的。你是不是没跟我们？
1: 应该隐瞒了一些事实，
3: 对，肯定
4: 有专业的，90%感觉。
2: 对，我们团没有专业的。他们有一部分是小的时候从小就唱歌，
1: 对，我觉得他们怎么也得有点音乐的基础，
4: 要不然
1: 他很难说是长大了再去现学。
2: 他有长大

0: 大现学的好多呢，
1: 是吗？
0: 也有
1: 长大现学音乐，尤其是学音乐基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0: 是，当然，他们是小的时候有的是在这个学校，有的时候在那个学校，就小时候就唱合唱，比较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好多就过去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
1: 哦，原来也有一些是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是吗？小的时候，
2: 杨团的。在哪儿？
1: 怪不得
3: 哦，这么多呢！
1: 怪不得，
3: 您还
2: 专业呀，
3: 非专业
2: 专业。
1: 他们团很难进的，
0: 不是
2: 呀？
0: 你他们不唱，你剩下唱一样。
3: 所以你们长大了，又在这个金融爱乐合唱团相遇了。
0: 但是你们应该问他们为什么来啊？
2: 对呀，
4: 为什么来？
3: 为什么来呢？这儿发生了灵魂拷问。您是杨团的吗？
5: 我是。
3: 这儿有好多都是您小时候一块儿唱歌的朋友是吗？
5: 对，有是有。
3: 哦，那你们是说好了一块儿来的吗？还是就相遇了？
1: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过来的？
5: 因为小时候，然后这个就唱歌嘛。长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如果不再唱了，还是觉得挺可惜的，把这个事儿放下了。毕竟从小练嘛。后来就听说有这么一个团，然后也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这个视频，一看水平很到位。很专业，
0: 听见没有？是因为这个来的。
3: 你看，我们挖着挖着已经发现了，刚说这是业余合唱团，人其实好多从小就练合唱的。
2: 卧虎藏龙。
3: 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聆听一首动听的老歌，是否？欢迎大家。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妈，我们走了。
11: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2: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1: 不要太淘气哟。
13: 凯迪士智能锁。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6: 传承经典。

0: 谢。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合唱团啊有几多？第一个，叫指挥多。
2: 指挥多，
0: 还有人敢挑战您的地位吗？
1: 学指挥的好多呢。第二，团长多，好多大学合唱团的团长，什么人大的，什么外经贸，还有好多呢。
0: 你们之前在学校的合唱团的时候，知道对方的学校合唱团吗？知道。
3: 你们是作为团员来的，还是作为卧底？
1: 人大合唱团，人大合唱团，就团长多，
3: 就他们在自己的学校是合唱团团长，
1: 合唱团的团长，
3: 完了到您这儿来只能是团员，
1: 团员降格了，
3: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团长多，
2: 就是那个啊，
1: 还有音乐老师多，
4: 啊，那这太专业了，
0: 对呀，越说越不业余，
4: 对，太专业了，
1: 会弹钢琴的多，我们还有会搞美术创作的。那个顾静坤老师，他是建筑设计师哦，所以我们好多节目单啊什么，我们的好多都是他设计。
0: 你们这专业团队配置都齐活了呀，到底哪儿业余了？
1: 我们作曲的我们有两位，一位刚才我们录音的那个吕天元，他写的作品嘛是贴近我们日常的，就是我们平时的排练的一些活动，所以呢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大家非常喜欢。
0: 我们再认识这位吕老师。你好。
5: 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男高音吕天元，就是也是为我们团嘛，因为就是发自内心的写一首属于我们团自己的歌，叫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0: 就是你们排练出勤有点问题，所以得说明一下。
5: 就这事儿还有一个趣事，就是当时我写完这个作品以后是一个 PDF 文件，然后发到群里，大家都以为是赵纸生气了，发了一个公文，然后大家一点开一看，哎，怎么是个曲子呀？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是个作品，然后是要唱的。
1: 那词作者。他是词作者
0: 哎，果然是年轻人。赵子明当时看到这么首歌，当时是不是愣了一下，觉得年轻人这个思维好像还挺跳脱的？
1: 是非常非常好，这是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活。
3: 对于出勤问题您经常会生气吗？
4: 不回老师，
3: 不回了
4: 直接请假。
1: 我跟你说，我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判定这个人是好的还是也不叫不好，
0: 是不是一个
1: 就两个标准？就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出勤。哦。因为你说你这个人品行高尚，助人为乐，你跟我没关系啊，你老不来，跟我没关系。
3: 你没让我乐呀。
1: 你先出勤再说后面的事啊。所以出勤特别重要，他抓住这个写了一首，特别高兴。所以大家唱的也开心。
6: 那我们是不是？
0: 对，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
3: 是不是要需要听
0: 一下，好不好？
3: 我很好奇，
1: 你很好奇啊，
3: 非常好奇这首歌，
0: 让我们感受一下，
3: 感受一下，
0: 来欢迎，
4: 期待。

0: 害了这首歌。
1: 有点意犹未尽了，老师。
0: 对，一般我们这个创作都是有感而发，创作这首音乐肯定是因为有故事。
1: 对，
0: 作词老师，是不是您爸早上爱钓鱼，您妈下午爱打牌呀？
2: 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它是创作吧，就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其实我写完之后，有很多朋友，包括团员也问我，到底是谁打的牌，谁钓的鱼？
1: 理解。
2: 对，就是其实这部分其实是虚构的。但是像比如说这个经理要求加班啊，他很多也是在向照直表达年轻人确实不容易。这个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有一定的现状，所以
3: 你是团里的吗？
2: 啊，是是是，
4: 他是我们男低音。
3: 男低音，那他今天为什么没唱呢？
2: 因为出勤不好。
0: 情不好，后果真严重啊！
1: 多少带点感，个人感
3: 情。不要因为你写了很好的词，照样不让你
1: 上。没错，是严谨。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在我看来特别像音乐剧的一个片段。因为里面有人物，其实每个人都是各自的角色，有人物，然后有台词，还有人物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这个。
0: 对，所有人都指着我们的钢板。
1: 钢板老师在团里的地位。
3: 这个
1: 对他有人物关系，还有冲突，我就觉得特别有趣。然后像，刚刚我们听过的几首歌都是水准非常高，然后很恢宏、很悠扬等等各种色彩，然后突然穿插一个这样的有趣的诙谐的，就觉得这个团立刻就是特别的生动。
0: 对，
3: 我觉得刚才赵团说休息的时候，我觉得都不是演的，大家都是自然反应，
1: 真实。哎，对，哎呦我。
3: 演出的演出
0: 的。哎，我们那个作曲吕老师，你是不是经常出勤有点问题，然后借这首歌给大家澄清一下，道一下歉。你刚刚那几句说的太自然了，一看就是老迟到的人。
5: 确实这个迟到挺多的。但是那个
3: 但是没办法，因为是男高音不可或缺的。
0: 那当然，男高音就是灵魂一般的存在，
3: 男高音就是支柱啊。
0: 是啊，
1: 男高音
0: 周流砥柱啊，
3: 没也顶不住那一下，这作品就少了很多霸气。
0: 哎，这男高音唱怎么样？你觉得？
3: 赵团不是很同意，好像。
1: 因为聊到刚刚出勤这首歌，我发现赵芷的那个整个有点
3: 对，
1: 有点下来点的感觉。
4: 他们迟到了以后，从来没说对不起，从来没有过，都理直气壮的。
0: 哎，看来关于这个迟到问题还有很多小故事，有哪位团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就是说到这个出勤问题，我就想到了那个关于赵芷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其实现在看着赵芷是一位就是很慈祥可爱的指挥，但是其实他平时还蛮毒舌的。就是关于这个迟到的问题，就是之前就是有很多团员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或者出差，然后会跟赵芷请假，就可能排练来不了了暂时。然后呢，赵芷特别经典的一句回答就是，你那个工作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辞了来排练。
3: 原来不是不回信息，是回了你就辞了吧，你别干了。
4: 因为他们是我要唱，有的是要我唱，他们是真心的是我要唱，所以他们来还是一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没有特殊的事他一定来，他要么来干嘛来啊，他一定来，他一定是有事。
1: 那工作辞了也就得了。
4: 那是玩笑话。
3: 爱的力量还是
1: 对，
3: 是真爱这个，他
4: 对，
3: 没有挡不住的，
1: 是的，
3: 挡不住的。
4: 对音乐的敬畏，对合唱艺术的敬畏，我拍着胸脯说，就是他们。
0: 哎呀，你看，虽然偶尔考勤出点问题，但是对音乐的态度和热忱，我们赵芷心中都是有数的。
4: 是。
0: 那赵芷，咱们接下来要带给我们的一首是什么样的歌呢？
4: 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牧歌》。
0: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首
4: 来
0: 无伴奏合唱。

0: 实我们刚刚两位嘉宾也聊到了，我们合唱团一眼看过去好像年龄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这种年龄跨度大对于整个声音的质感和表现力也会有很多的好处啊？
1: 那业余合唱团如果有一些年纪大的，那声音反而好听。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诀窍。
0: 啊，
1: 我们合唱团最年长的他是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
2: 都有，
1: 00后、
3: 00后也有，
1: 后的还有吗？
2: 哇，
3: 05后
0: 最小的是00后。
1: 这是我们的合唱团跨度这么大，
0: 嗯，
1: 所以他声音就好听。
0: 嗯，哦，
1: 刘梅老师，
0: 嗯，
1: 50年代就唱合唱了。
0: 嗯，
1: 他是我们过去北京市最有名的景山少年儿童合唱团，
0: 哦，
1: 他就在唱领唱。
0: 刘老师，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您吗？
4: 你好，你好。
0: 嗯，
4: 我因为是合唱团比较年长的，所以我的唱龄稍微长一点。我是50年代，是因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小喇叭节目的儿歌录唱。
0: 嗯，
4: 那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真正接受合唱教育是1960年，我9岁的时候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那个团当时是代表北京市的少年儿童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演出录音，然后就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年儿童的这个美育教育、校外教育都非常重视，就把那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那个景山公园里面的寿皇殿那个大院子给少年宫用，我在那儿唱了6年，一直到1966年。然后我到金融团是因为2008年我有朋友送我票，第一次看了金融团的音乐会，就觉得这个团唱得太好听了，就是那种有翁的合唱团，我就被这个团深深地吸引了。先加入了赵植带领的另外一个老年合唱团，然后又加入了金融团，一直唱到现在。
0: 刚刚赵姐介绍您说是很多我们这个熟悉的歌曲的领唱，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唱过哪些歌吗？
4: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老版的，
1: 哦，
4: 就马思聪作曲的，那个是我们首唱。
0: 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得唱，都会唱。嗯，
4: 对，还有花儿朵朵像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二小放牛郎，可爱的学校，浏阳河。
0: 哎，每一首都是那种知名大作。
4: 谢谢，
2: 失敬失敬，
0: 太厉害了。您看您看，这些歌是我们反正应该90后，
2: 我们应该

0: 哎，没怎么听过，我们是听这些歌，听这些歌长大的。
1: 您刚刚说我们还有很年轻的团员，零零后是吗？
2: 汪冰卿，他也是我们团的二胡演奏员。
3: 大家好，我叫汪冰卿，然后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中途有一年我是，因为去西部地区支教了一年，所以暂别了这个团。然后我去年也是一回学校读书就立刻回到金融的怀抱。我当时特别难忘的一点是，临走的时候我跟赵志说，我说我要跟您请一年的长假，就是我特别特别不舍得这个团体。我记得特别清楚，赵志跟我说了，因为他平时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请假他也不回消息，然后他当时给我回了一段话，让我就是觉得很感动。他说
0: 见过请假的，没见过疫情
3: 请一年的对，然后赵志回我说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一直在这，然后如果回来之后有机会随时回来。赵志真的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智慧，
2: 谢谢。
1: 年轻人跟年长的其实生活作息还是挺不一样的，比如说年轻人爱熬夜，然后我们的长辈爱早起，你们这个时间一般怎么错呢？是按年长的来还是按年轻的来？
2: 错了，现在我们年长的爱熬夜，你看我们我们白头那老曹老师我们一聊天一喝酒到一两点年轻人熬不住都回家了
1: 什么叫音乐让人年轻？
4: 是的。
5: 大家好，我是2002年到的这个团，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加盟帮个忙，结果这一帮忙就帮了20多年有的时候打电话，老曹你在吗？我有话跟你说。我们俩有时候一聊，他说一两点都早，有的时候快天亮了。哎呦，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一定得把我们这个团让它办成100年的合唱团，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赵芷好好保重身体。
2: 100年了，
0: 25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说法叫1/4个世纪。
1: 哎，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
0: 了。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了。
1: 可以，一定会完成的。
5: 谢谢。
1: 赵芷，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家庭很多不同风格的演绎啊，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曲子？
2: 我先不二卡。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器乐的作品，它有一个器乐曲，就是弦乐器啊，不拉奏，用手拨弦，叫拨弦波尔卡。我们就是音乐会波尔卡，就用人声来模仿那个弦乐拨弦。一会儿我们演唱你们听听，看不看像不像拨弦？
4: 太好了，
2: 这个曲子很难，好吧？
1: 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刚这首歌真的太美了，
1: 绒花这首歌我会特别有情感，是因为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表演课会有音乐小品练习，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作品，我们会自己找配乐，一般是中文的作品我们就会配绒花，就是哪怕戏不行音乐来凑，就当时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是这样的，
2: 对，
1: 就
2: 是感染力太强了，
1: 对，就是绒花那个一进去音乐，然后立刻就觉得哇，你这小品好感人了，就是那种
0: 情绪就到了。
1: 对，没错。
3: 越简单的大旋律的歌曲越难唱，因为它简单，很多人认为从看起来它很简单，但是你当你用它，你非常好的气息控制，非常好的一种对音乐的理解，完了能够把它像你想象的那样唱出来，这个事儿是一特别难的事儿。
2: 刚刚这首《绒花》把我们的思绪往前拨，拨到了2017年的《芳华》，拨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电影《小花》。那我们就把时间的时钟再往前调一点，来欣赏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北京颂歌》。

0: 谢谢。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和刚刚的这一首《北京颂歌》以及我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有特别深的渊源，让我们掌声有请导演、作家、一级编剧贾丁老师，欢迎您，贾丁老师来，有请。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演唱者、好的作词者、好的作曲者。其实刚刚这首《北京颂歌》我们也说到了，跟您也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首《北京颂歌》的作词其实就是您的父亲，
1: 洪
0: 源先生。
1: 听《北京颂歌》合唱版本啊，应该说听过很多很多啊。这个很多的合唱团甚至把这个作品当成了一个恒定自己合唱团水准的啊这么一个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歌其实合唱的难度比独唱的难度要大。其实这首歌很多的合唱团都唱过，小薛您就唱过好多好多版本，
2: 重要唱和重要唱和都要唱这首歌。
1: 我真的是不是觉得是这首歌它会赋予我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或者是一种到这儿来的必须，而是我到这儿来我想听听我自己的岁月啊，我想到这儿来听爱乐的声音啊，金融爱乐的声音。他们唱的第一个原创歌曲就是隶属于他们本团的作品，应该是我给他们写的啊，我给他们导过节目，说他们坚持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啊，这种坚持出于热爱啊，这种坚持我觉得更多的是只要坐在这儿的人一定内心都是美好的。为什么我要拎着手机上来？这是不规矩的啊！啊，录节目的时候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翻出来他们在20周年的时候，你们的那场音乐会，啊，看完了以后，我给赵指挥发的一个短信，我给翻出来了啊。
0: 哎呦，真长、啊。
1: 对、哦，这个你看，
0: 很长的作文，还是深夜。
1: 对，23:01啊、哦！我回到家以后，因为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就给他就说了这么几句。啊，我说今天的演出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你看，三个非常棒，完了以后，
0: 三个大拇指、
1: 啊，对，然后祝贺圆满成功啊！自始至终一直在激动与感动中，激动是因为整体的和谐度、作品的难度啊，被你们诠释的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彩。后头我就不再念了啊，这后头就是夸他的了啊，还不还是要夸一夸的，对不对？

0: 赵女士，就看我的怎么不一样了。当然，如果没有您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是无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要特别的向您表示祝贺啊。
1: 难怪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在一个书香四溢的图书馆，但感觉好像北京的金色的太阳已经照在了我们的身上。也特别感谢贾导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
0: 非常荣幸。
1: 我相信因为友情，因为情怀，更像您说的是因为热爱。再次感谢您，
0: 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更多的作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连着听了咱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好几首歌了，越听越觉得咱们的合唱团就是一座宝藏。你看我们轻快的圆舞曲可以，然后抒情的可以，哎，然后这种无伴奏的可以，然后流行也可以，就什么类型都可以，驾驭的风格极其之广泛。所以赵芷，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法宝没拿出来？还有什么惊喜吗？最后一首歌了，
1: 最后一首唱那个生活的节奏，
0: 是一首英文歌，是吧？
1: 英文歌，是我们团的一个保留曲目。每次我们的音乐会，要不就是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要不就是在下半场的最后一首。以后你们看看，这个安排合适不合适？
0: 我们已经很想感受一下我们最后一个压箱底的大作了，有请。

0: 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连接着我们的共鸣、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轻快的音乐声当中忘记烦恼，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节奏。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

0: 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凯迪仕智能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6: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7: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8: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9: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情就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
10: 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
11: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9: 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12: 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10: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打开故事的琴盒，聆听古简的心跳。大家好，我是方东青。今天我将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和黑胶唱片收藏者，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聊一聊指挥大师卡莱扬的故事。指挥大师卡莱扬与柏林爱乐其实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不解之缘。在柏林爱乐创建至今的大概143年当中，他历经了七任掌门人。1882年建立，1887年迎来了首任的音乐总监汉斯冯彪罗，一直到第二任阿图尔尼基什，然后第三任就是福尔特温格勒，这个就是很多乐迷当中的神，因为他从这一时刻开始，真正的柏林爱乐才在世界的乐坛上散发出光芒。然后福尔特温格勒之后就是我们的卡神啊，卡莱扬，他执掌柏林爱乐是历任年限最长的，长达34年，从1956年一直到1989年他逝世之前。那么卡莱扬之后，那么是我们非常也是国际上非常瞩目的意大利指挥家克罗地亚阿巴多，在阿巴多之后就是我们的西蒙拉特尔爵士，现在由佩特连科来继任柏林爱乐的这个指挥。那么

卡莱扬来说，在他指挥的执掌柏林爱乐的34年当中，无疑是这段历史是最长的，其他六位指挥当中最长的任期也就才达到他的一半。也就是说，卡莱扬他的付出，他对柏林爱乐的付出还有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卡莱扬他重塑了所有交响乐的正音上的审美的标准。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他的这个个人的指挥风格，还有就是曲目的设立，还有就是主要是录音和录像，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资料。好的，说了那么多，那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指挥家卡莱扬大师的经典影像。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

0: 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古希塔夫·马勒是我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所以说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推荐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的这版马勒第五交响曲的黑胶唱片。尤其是近些年以来，那么马勒的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因为这位晚期浪漫主义的交响巅峰式的人物，在他生前是以指挥名扬天下的，但是在他逝世后却以他的交响乐的伟大创作而名留青史，这个在我们西方音乐史当中是不多见的。那么从他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觉到马勒交响乐的哲学性的思考，以及他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有自然观。那么马勒作品现在已经成为职业交响乐团的音乐季长演不衰的曲目。马勒第五交响曲在马勒的十部交响曲当中是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可以说这部交响曲在他的这个交响人生当中，它是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的。我在购入卡拉扬的这一版马勒第五交响曲之前，可能听过不下100个第五交响曲的这个版本，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我再次聆听卡拉扬指挥这版柏林爱乐的马勒第五交响乐的时候，那么我从内心诞生了一股非常非常浓浓的一种敬意。当我静下来好好聆听卡拉扬大师这版第五交响曲的时候，他的第四乐章小柔版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就是相对于他同时期我们另一位指挥家，那就是利安纳德·伯恩斯坦，他指挥纽约爱乐，在那一版唱片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感受到的就是那种浓浓的情感，浓浓的炙热，然后呢它的速度变化更有推进性，它的强弱展现幅度更加大，所以说我们觉得非常过瘾，这才是我们心中的这种这个一泻千里的这种小柔版的这种感觉。但是你聆听卡拉扬的这版，它拥有伯恩斯坦一切的这种特质，同时你会感觉到更深一层他的那种控制力，还有卡拉扬的那种克制，还有那种充满理性的那种哲思，那么再加上他的这一版的音响性的平衡，各个乐器之间的衔接，各个声部之间的呈现都做得非常非常细致，这可能跟卡拉扬他对于这个时期他录音的这种要求的精度非常高有很大的关系。

我现在手里拿着是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黑胶唱片，我们大家看，这张是 DG 的一个金版荷花系列这样的唱片。我们看到当年的老年的卡拉扬正在指挥着维也纳爱乐乐团。那么1987年这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我看来是历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水准最高的，而且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分水岭。那么1987年也是我们赫伯特冯卡拉扬大师第一次执棒，也是他最后一次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这场新年音乐会呢，里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曲目，首先蝙蝠序曲，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安娜波尔卡、波弦波尔卡，还有电闪雷鸣波尔卡，以及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巴特尔当时唱的《春之声圆舞曲》，她那个嗓音犹如天籁一般，完全是一件完美的乐器。她时而隐没在这个乐队之中，时而又飘荡在这个乐队的音波之上，简直是完美无瑕。那么还有，当然我们脍炙人口的每年必演的蓝色多瑙河，以及最后我们所有现场观众一起鼓掌的拉德斯基进行曲。所以说这张唱片无论是在演绎录音，还有卡拉扬他执棒维也纳爱乐他的唯一一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及他这张唱片的历史地位来讲，都是五星推荐。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仕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通贝益，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安徽黄山的房德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绒花》送给我爸，他总跟我唠叨当年看电影《小花》时的感动。他说那时候他才十几岁，看到女队长抬着伤员跪着翻过天都峰那一段，满脸都是泪，那个情景深深感染了当年像我爸一样的青少年，也让当时的年轻人从骨子里面产生了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听多了他的念叨，我现在听这首歌也特别的有感触。这种能够激发热血的歌，什么年代都不过时。
0: 德纯说的当年父亲看电影时击中父亲心灵的那一瞬间，一定是被那一种精神撞了一下。我相信从那一刻的震动开始，这种情感就深植在父亲的心里。从那以后，他心里燃起的那段火，就是对于英雄的崇拜和向往，也把对英雄崇拜的种子刻在了骨子里，然后才能把这份感动经常念叨给你听，不断地去影响你。

荣花这首歌其实旋律柔，但是骨头硬。英雄其实也不一定要穿军装，也可以是那个为了别人豁出自己的人。所以那朵荣花呢，不光开在了荧幕上，其实也开在了爸爸那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潘峰源，他说前些年跟朋友去坝上玩，特意选择住在蒙古包，主人是个50多岁的额吉，煮了奶茶摆上点心招待我们。太阳下山，他坐在蒙古包拉马头琴，琴声顺着风飘出老远，同行的姑娘们问他会不会唱草原夜色美，人家张口就来。那天晚上星星特别多，奶茶特别香，我想点一首草原夜色美，那个地方去了一次就忘不了啊，有些人一见面能记一辈子。
1: 有些瞬间就是这样的，他不用刻意的记，但是他自己就悄悄地长在心底了。可能让这位朋友忘不了的不只是那片夜色那些星星，是那位端着一碗热奶茶招待陌生人的热情的额吉，还有那种坐在草地上放声歌唱的自由自在。
0: 所以人和人之间最动人的往往就是这种不设防的真诚。咱们一生会去很多地方见很多人，但真正留在心里的也许不是那些壮观的风景，而是那里的人情味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跟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梁世杰留言说，老陈是我以前的同事，40多岁忽然辞了职，说要开个小面馆，我们都觉得他疯了，房贷车贷压着呢。他说就

0: 想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头两年确实难，起早贪黑，人瘦了一大圈，现在面馆生意稳了，回头客不少，他头发也白了大半，但每次见他呢，他都在笑，想点一首最初的信仰送给他。人这一辈子总得为点什么拼一把，哪怕慢一点，只要奔着自己信的那条路走，心里就踏实。
1: 老陈，我们是同龄人，我特别支持特别理解你这个做法。我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呢，我在老年之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问所有的老人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生让你重来的话，你会改变哪些事情，或者什么事情让你遗憾？几乎所有人的答案就是，如果重来一次，我想选择我更想做的某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才40岁你就非常的洒脱，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也要跟你去学习，慢慢就会懂了，心里的方向才是值得我们努力去付出的方向。把这首歌送给你。
2: 跟着希望，跟着光。

是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被侵劫，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0: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杨可真留言说，上个月呢陪我爸去天安门看升旗了，凌晨三点他就把我拽起来了，说要占个好位置。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升起来那一刻，旁边一个大爷流眼泪了。我爸拍拍人家肩膀说，咱赶上好时候了。回来路上他一路哼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声音有点抖，但特别认真，想点一首歌唱祖国送给老一辈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刻在骨头里的。咱们年轻人也得记住，好日子不是大风刮来的，得好好珍惜。嗯，
1: 我发现老一辈人对天安门、对国旗的那种情感啊，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那代人苦过、熬过，然后现在又是真的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
0: 那就把这首《歌唱祖国》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
1: 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

0: 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5: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极客留言说，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80多岁了还闲不住，在院子里开了块小菜园。去年我回家，他拉着我逛菜园，指着西红柿和黄瓜说，你看多好，又指指远处新修的大马路说，咱们村也通上高速路了。想点首《如愿》，像爷爷这样老一辈的人吃了那么多的苦，不就是盼着咱们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真好了，我们得好好活，把他们没见过的世界带他们好好看一看。
5: 我听说过一种说法，说我们的父辈或者是爷爷辈的那些人，他们过日子有一个宗旨，就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不吃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为了以后我们能够更加幸福，所以他们咽下了很多的眼泪，流了很多的汗水，就盼着以后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他们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所以我想跟极客说，要跟家人啊，跟爷爷跟爸爸好好聊聊当年他们那个世界，你会忽然发现我们现在是如此的幸福。

0: 星火燃起的，我们梦想就希望我们航天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1: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发言权。你是
2: 我之所来。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者的初心。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4: 我这个终身愿望就是发展杂交道，造福世界人民。
5: 我要

0: 条件也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1: 人活一辈子在这个世上来了很短暂走了，可是你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给后人留点东西。你是岁月长河。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浙江温州的秀珍，今天跟父母视频，很想点播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因为它让我想起小时候老爸打着拍子教我唱歌的画面。那会儿家里穷，但我爸靠做木工，我妈靠养猪，硬是把日子过成了让村里人羡慕的生活。现在我远嫁在外，兄弟们把爸妈照顾得特别好，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健康，多享几年清福。
1: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哎，当时的这个日子稍微有点苦啊，但是再苦的日子也要笑出声来，那苦日子当中的那点光亮可能就是家里边最大的一个幸福。那如今呢，现在隔着一块屏幕给家人点歌，祝他们健康，那我相信这份祝福家人一定会收到。再次回望当年爸爸教你打拍子唱歌的那些画面，已经不再苦了，因为有苦已经变成了甜。骏马奔驰保边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胡素染说，今天呢跟闺蜜聊天，不知怎么就提到了当年过年第一次听月亮之上，大家还在非常暖和的土炕上唠嗑呢，院子里的音响放得可带劲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楼房多了，年味儿倒有点淡了。点这首歌想借着这个旋律回味一下当年的热闹。
10: 听这位朋友的留言啊，那种年代感真的扑面而来，就大家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好。
0: 现在呢，我们是搬进了大房了，啊，暖气给足了，但是家家户户呢都会有一道防盗门，各过各的。房子大了呢，人和人的距离好像是有点远了，所以我们才会怀念当年过年的那个年味儿啊，尤其是怀念当年那种人跟人之间毫无保留挤在一块儿冒热汗的烟火气。
10: 是的。可能那种没有什么距离感的温情，就是我们大家心中最浓的年味儿。我们赶紧把这首动感十足的《月亮之上》为你放起来，我们节目带你重回那个热热闹闹的热炕头，赶紧来听吧。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与你相遇，鸡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海迪氏智能所。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

0: 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凯迪士智能锁，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黄通络胶囊，精选功倍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一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yeah! ！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别跑。
0: 欢迎大家呢一边看节目一边呢下载一下央视频手机客户端，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我们节目呢收到了这样的一些留言，说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最珍贵的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自己的疲惫和梦想，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能够卸下所有的防备，做回真实的自己。
0: 其实呢我们一直想做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安静下来的港湾，就是当你累了倦了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我的爱对你说当中呢也许刚好有一段旋律能够懂你现在的心情。所以今天的开场曲呢，它的名字叫梦的港湾，它唱的是一种相遇，一种方向，一种跨越山海也要抵达的坚定。
1: 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成为你疲惫时候停靠的港湾，在这里你可以放松，可以柔软，可以暂时不要想明天要面对什么，你只需要闭上眼睛，把耳朵和心灵交给我们，
0: 一起来听严仁中带来的梦的港湾。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河南郑州的网友小鲈鱼，他说以前总觉得自己不够好，长得普通，工作一般，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怕别人不喜欢我，就拼命去迎合，结果把自己弄得很累。后来慢慢想通了，不完美才是常态吧。现在下班以后做做饭，散散步，遛遛狗，虽然日子很简单，但是越活越踏实了。想点一首《若月亮没来》送给自己，若月亮没来，路灯也能照亮窗台，只要做自己，总会有人把你当成宝。
0: 我们以前总是逼着自己成为谁，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知道了，要成为自己是最为重要的。虽然我成不了耀眼的月亮啊，做一盏安安静静的路灯不好吗？对吧？若月亮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我觉得这首歌是不是已经是你这个阶段人生的主题曲了？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厦门的网友小吉美留言说，去年搬家翻出来一盒旧磁带，是初中时的好朋友送的，上面还贴着歪歪扭扭的字，毕业快乐。我俩那个时候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后来各奔东西，联系慢慢就少了。我拍了张照片发给他，他秒回，这你还留着呢？想点首珍惜。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那份真心实意的好一直都在心里搁着，偶尔翻出来还是热乎的。
1: 这种感情特别好，就是尤其是你的学生时代的朋友，可能岁月呢拉开了我们的距离啊，日常忙碌慢慢冲淡了我们来往的频次，但是年少时的那份感情一定不会消失的。
0: 是的，而且一个旧物件就是一把钥匙，我觉得年少时候的朋友也是曾经你的青春的保有者。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珍惜。
2: 停泊在昨日离别的码头，

海洋叔叔好，我是多多，今天我要点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我最漂亮的姐姐。平时写作业题目不会的时候，姐姐会耐心教我，我不开心时姐姐会安慰我，我出门玩耍时姐姐会一直保护我，有什么好东西姐姐会第一时间给我。谢谢姐姐一直陪伴我长大，包容我的小缺点，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让姐姐操心。祝姐姐天天开心，永远笑得最漂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周和云。我想点毛不易的《入海》送给我大学同学。学生时代过得好快啊，那时候一起上课，一起打闹，这些都藏在记忆里。那时候总觉得毕业很远，现在回望，时间过得可真快。希望我们带着纯真与美好勇敢向前，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愿大家万事顺意，永远不忘相伴的时光。
2: 哎，提到这首歌呢，其实我也会自动想起我毕业那年的夏天。嗯，哇，连风里都是那种哎呀不舍和难过。其实毕业从来不是散场，是我们揣着同样一段热乎的青春去闯各自的人生。
0: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入海》，就是我们从同一个溪流出发，现在呢要各自入海了。所以希望你和你的同学们，不管你们的入海口在哪，在海上应对风浪的时候都能够自由和畅快。
3: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催着我们出发，那个平凡的背影，去远方还是故乡。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安徽合肥的图南留言说，还记得高考前那段日子，每天晚上下自习，我一个人骑着单车回家，耳机里单曲循环《隐形的翅膀》。那个时候成绩不稳定，心里特别没底，是这首歌给了我坚持的勇气。如今工作好几年了，偶尔遇到难事还是会翻出来听一听，想点这首歌送给今年毕业的学弟学妹们。迷茫不可怕，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双翅膀，累了就歇歇，歇好了就接着飞，总有一天会看到梦想开花。
1: 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真的是它治愈了很多人，
0: 对，太经典了、
1: 我们也谢谢张韶涵吧，好不好？把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正在收看收听节目的你，假如你也需要一股力量的话，不如从这首歌开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央视频的好友，名字叫黑天鹅绒。他说，高三毕业那天啊，我拿了个空本子在班上轮了一圈，让每人写一句话，写啥都行。前几天搬家翻出来，纸都黄了，上面歪歪扭扭什么都有，比如说苟富贵勿相忘，这个当年我们写过。写过。
2: 对对对
0: 啊。还有说以后没人收你数学作业了，还有咱班篮球队最帅，我坐在地板上看了半个钟头，笑着笑着我就哭了。点一首青春纪念册，送给当年高三八班的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送给那些美好的青春年华。
2: 这么一说，我在想我以前的这个同学册我都放哪里去了。本子是有可能会丢掉或者是泛黄，字迹有可能会模糊，但是那一天递给你本子的每一双手

0: 每个笑容都有好好的收藏在我们的心里。青春或许不在了，可是青春里的那些人一个都没有走远。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青春纪念册》。

0: 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奇迹在线，他说上个月跟老同学约了一场晨跑，俩人呢都是中年发福的体格，跑了不到3公里啊就喘得不行了，停下来坐在路边喘气，他突然笑了说，哎，你还记得大学那会儿咱俩参加马拉松吗？虽然都没跑完，但那时候真有体力哈。我俩都笑了，想点一首奔跑送给所有不再年轻但心里还有青春的同龄人，跑多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还在跑啊。这好有寓意的一句话，是吧？
1: 对，重要的不是速度、也不是体力，是拼的是还在跑，哪怕慢一点喘一点停下来歇一会儿都没有关系，只要一直不停下就可以赢过那些不动的人。
0: 对，这位朋友奇迹在线真的说出了我们这些中年人的心里话呀。对于我们来说，中年了，生活早就不是百米冲刺了，是漫长到看不见头的耐力赛。
1: 马拉松，
0: 哎，人生它就不是拼的爆发力，它拼的是耐力。所以接下来这首奔跑送给你们，送给所有像我这样不再年轻但是心里还装着青春的人。

苍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漫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朱小涛留言说，海洋尚佳，我想点首当年情。2010年在老河口开新店，很多老领导和当地的同事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帮助及付出，有很多艰辛我们都一起努力，最终新店顺利开业。同时也把这首歌送给那个他，他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帮我度过了太多难关，希望他一切顺利，平安健康。
0: 创业起步的时候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关键时刻我们这位朋友非常的幸福，因为有人搭把手，有人帮着出力啊，还有一个爱自己的人默默地守在身边。我觉得在这段人生历程当中，你永远都是最幸福的那一个。
4: 是的，能被这么多人真心的帮衬着起步，真的非常的幸运。时隔这么久，他还能够惦记着曾经帮过自己的人，
0: 哎，感恩。
4: 对，说明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真心实意，特别的实在。我们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当年情》。
5: 轻轻笑声。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2: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3: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就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
4: 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
5: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3: 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6: 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4: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各位老师好，我是龚运熙，是今天的主持人，然后大家可以叫我恭喜。我们几位老师也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也是词曲作者。
2: 大家好，我是万杰尼，叫我万万就可以了，我是一名钢琴演奏者。
3: 大家好，我是高民，熟悉我的人呢都叫我 NONO， 我是一名旅游达人。
0: 那我们每一期万物生动其实都会给嘉宾布置一个任务，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瞧一瞧。
4: 万物相合，生动中国。赤峰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有草原也有沙湖，生动小队需要在一天之内采集赤峰的声音，收录在黑胶唱片中，完成你们和赤峰共创的音乐作品。请带上智能助理小万，开始寻觅赤峰之声吧。
0: 小万，小万，
5: 我在，我是万物生动小助理，可以叫我小万。欢迎大家来到赤峰，请你们分为两组，分别前往草原和沙湖，收集赤峰之声。
0: 那你会带我们找吗？
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一直陪伴你们的。
0: 好的，谢谢你。那我们就各自出发去寻找赤峰之声，好不好？
6: 风车将风的悄悄话说给花草听，花草说给马儿听，马儿说给牧人听，他们分享着赤峰的秘密，我们只能自行探寻。
0: 哇，大草原，太美了，
7: 好美啊！
0: 哎，我一下对那种古人的诗词“天苍苍，野茫茫”就具象化了，
7: 是的，
0: 太好看了，
7: 我一下子心情就舒畅了。哎，那我们来这儿有没有什么任务呢？
0: 好问题，我问一问小万哈。小万，小万，
5: 我在。
0: 你把我俩薅草原上来干嘛呀？
5: 下面我要发布任务了。请两位嘉宾收集这片草原上的声音，并将声音融入到你的作品里，留在赤峰。
0: 这里这么安静。
7: 是啊，
0: 哇，这上哪儿找去啊？我家住在四环边上，哪怕是凌晨两三点，只要打开窗，永远有那个呼啸而过的车身，它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0: 那到草原上觉得哇那么安静，嗯，一下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1: 是的。
0: 这里真的好安静，安静到我觉得每一个小动物甚至是每一个虫鸣你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会一下子从都市那种繁忙的生活节奏，从那种车水马龙的状态跳跃到这种内心极度的平静。
2: 哎，你看那边有棵树挺有意思的。
0: 哇，这个画面简直就像电影
2: 里面一样。嗯、哦，去那儿看一下，
0: 好，
2: 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点就是树叶的声音。
0: 他就那么一个人孤零零地俯视着整一片草原，我们说他特别像一位长者，他就看着这个草原的枯荣，看着过客，看着成群的牛羊，他可能见证了几十年草原的变化。
2: 走到那棵树底下的时候，然后我们转头望向山下这一片大草原，当时我的耳边其实是有音乐的。
3: 稀稀簌簌的阳光洒下来，哎呀，现在就是缺点音乐了。
0: 哎，要是有一架钢琴给你，哎，立马就圆满了。
3: 哎呀，我想就在这个有生命力的树上，弹，但是我得需要你的帮忙，就是我来带这个监听，然后你帮我采集声音，然后我们配合一下，试一下，
2: 对，
3: 稍微靠近一点，
2: 好，
3: 然后我试一下，
2: 好，
0: 这片叶子是吗？
3: 嗯。哎，有一点声音，缺点风，
0: 我给你人造一点。
2: 我想到了这个舒曼的梦幻曲，它其实是选自舒曼的一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但是这组套曲呢，它不是直接的去描绘一个儿童时期的一个状态，而是一位成年人去回忆自己的童年，所以我当时就耳边响起了这个声音。然后我们走到那棵树下，我想我们要不采集一些就是属于我们的声音，所以我就突然有灵感，在那个树叶上面去弹奏这首曲子。

0: 冲起来了是吧？等一会儿，让我缓缓，我在哪儿呢？我还是两只手吧，来吧。
1: 那我们就到了，
2: 迫不及待的下车看一下。哇，太美了！赵老师，
0: 我来了，
2: 快来看看，天高地广，
0: 太好看，
2: 都是你的自由天地，可以自由的创作。
1: 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想住在这里，因为太美了。哦，
2: 对，那我问一下司机哈，司机大哥，我们现在到了，应该做什么？
1: 我不知道，我只管负责送，不管负责接呀。
2: 那我们就在这儿了。
3: 我不知道，没接到通知，我得赶紧干活去了。
1: 那咋还不知道呢？
2: 他不管我们了。
3: 那我也没不知道啊。
2: 叫他真走了。
3: 那怎么办？
2: 怎么办，赵老师？
3: 你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智能助理叫小万？
2: 我说，要么还得说赵老师呢，第一就是稳得住。小万，
3: 我在。我们现在到了沙湖了，应该做些什么？
4: 下面我要发布任务了，请两位嘉宾。
3: 收集沙漠和湖泊的声音，并将声音融入到你的作品里，留在赤峰。
2: 现在就是沃尔畔，就是风声。
0: 咱们试试。
2: 现在风有点小。
3: 好听。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沙子的声音。
3: 你有听到？
2: 哎。
3: 是不是？
2: 我拍两下，你听听啊。好听吗？
3: 哎呀，其实它这个相当于一个话筒的那个芯儿。沙子就变成一个振膜了。其实现在我们说的话是通过沙子作为一个振膜去传播进去的。每个创作人都应该走出来，多跟大自然接触。
2: 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其实有的时候，树的声音、草的声音、水的声音，对你都是一种触动。节奏不止在那些乐器上，节奏在大自然里。
3: 你置身在这个湖水当中的时候，你也根本想象不到这个外围是沙漠。然后这里边有很多水草、水鸟，甚至还有鱼在吐泡泡，看到了飞鸟。 是在水上吃鱼，就这种场景是绝对不可能在沙漠里找到的。

0: 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1: 哎，驼队。
2: 哎，你们好，你们好。
3: Hello。
4: 你们在这里干嘛呢？
2: 我们在这里来采集声音，所以刚才休息之余唱首歌。
4: 哎呀，再来一首吧，再来一首。
2: 好的呀，下来一起。
1: 你们都想听吗？必须得都想听才能唱
4: 啊。
1: 下来一起，来一起。
4: 好好好好。
5: 感觉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跟风跟沙漠，就跟这个自然会融合在一起，因为我会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

0: 好多东西吗？
1: 我们采集到了风的声音，
0: 是吧？啊，
1: 沙子的声音，还有沙子里面的声音。
0: 是。哎呀，我们这里比声音太多了，比如说驼铃声啊。
1: 我们就是被你们的驼铃声吸引到了。
2: 对，你们都是当地的人是吗？
3: 对。
0: 对，也有蒙古族、汉族。
2: 那蒙古族本身也是能歌善舞啊，那你来一嗓子呀。
4: 行。
2: 好不好？来来来来。
5: 青梅斟满了醇香的奶酒，赛罗的外兜赛朋友们，
6: 琴箱与琴弦共振，发出美妙的声音，沙漠与湖泊共振，形成奇妙的景观。沙静默，湖不语，一声起，半声和，万籁回响，万物相

想站在上面一直多唱几遍，不想下来。站在那个沙丘的顶上的时候，风吹过我，我就感觉自己超级酷的。

0: 嗨，加三百多。
1: 大哥，你们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哎，我俩在找这个草原的声音。哎，您有什么建议吗？您觉得什么声音比较能代表草原的声音？哎呀，
0: 那就肯定是马了。啊，蒙古族离不开马。

0: 我就一天看见这些马儿就在草原上来回的走来走去，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生活目的，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但是你就觉得他们比我们更笃定，比我们更安稳，他们可能更像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诗人，每天对着天用自己的脚步在这片绿色的草原上作画写诗。
1: 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是在音乐厅啊大剧院演出，那这是第一次和大自然这么亲密的接触，我觉得大自然也给了我非常多的灵感。
2: 万老师，其实我是一名马头琴手。咱们俩来一首。
1: 可以，
2: 好吧，
1: 非常非常期待，
2: 非常荣幸。
0: 今天真是缘分，我好幸运，我可以欣赏这场天地之间中西合璧的演出，太幸福了。
1: 通过跟敖睿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蒙古族的这种豪放和对自由的这种向往。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工具，哪怕你是语言不通的人，但是你可以通过音乐，拉近彼此的距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其实你是可以让自己从那种繁忙的状态当中获得内心的平静和笃定的。
4: 我以后的音乐创作应该多一些包容性，像草原、沙漠那样可以辽阔一些的东西，可能是唱给观众听，也同时是唱给自己听。
3: 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种很美的一种存在，我们应该去珍惜，也应该去享受，也应该去保护。

0: 我们看了辽阔的大草原，我亲手抚摸了黑色的骏马，和当地的人民一起载歌载舞，我的整个感觉就是和大自然融为了一体。
1: 小万，小万，
2: 我在。
1: 我们今天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吗？
2: 恭喜你们完成今天的行生之旅，下面是你们的终极任务，请生动小队收集赤峰的日出之声，并将你们的音乐作品留在这里。
3: 我们还有任务，
4: 还有终极任务，但是不过是收集日出的声音，这个好像还是第一次，
3: 比较期待。
4: 对，我还挺感兴趣的，
3: 因为我真不知道日出是什么声音。
4: 对呀、啊，
0: 请问赤峰是几点的日出啊？哎，你们人工智能是不用睡觉的吗？我们人类是需要睡觉的，赶紧睡觉，
5: 赶紧睡，赶紧睡，
3: 赶紧
4: 明天一早出发。
3: 好的，那就晚安，
4: 晚安，
3: 晚安。
6: 赤峰的孩子睡了，掉队的牛羊急着回家，只剩下夜旅人还在找寻早已存在的答案。赤峰的声音也一直都在这里，等待被听见。

0: 那个太阳感觉冲破云隙的时候，那一束光感觉都会有生命。
1: 当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就感觉我身处在大自然的音乐厅当中，我感觉到万物和我一起合作了一曲。
2: 一抹阳光斜射下来，这种简约而震撼的美，它很辽阔，把它放在我的音乐里，也有可能让我的音乐更加生动起来。
3: 我们在寻找声音，寻找自然，寻找一些答案，这些寻找或许没有既定的标准，但是当我们开始出发，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4: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赤峰的声音将会和你们的音乐一起被所有人听到，成为你们和赤峰的共创作品，永远留存。日头落了还会升起，离别过后就是重逢，万物不同却共生，寻找的声音本就存在，赤峰的声音，你听到了吗？

0: 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痛苦，没有那悲伤。
1: 开始，
2: 好，来啥？开机，谁喝？
3: 现在是早上4:25，带着兔，
4: 没错，
3: 我们追赶日出，我们是，对，一起见证过日出的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686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纤维力化妆品，美丽如此简单。久康胶囊蓝帽子保健品，调节免疫力。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